0: 机用户合法合规开展飞行活动提供了便利。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真高120米以上的空域、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以及周边的空域、军用航空超低空飞行空域等均属于管制的空域，飞行前需要提前申请。
1: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印发。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的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三为统一高考科目，也就是语文、数学、外语适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一为首选科目，也就是历史、物理当中选择一科；二为再选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科当中选择两科。选考科目由我省命题。
0: 记者从黄山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该市在全域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中，新发现古牛托儿蜂、祁门大鲵和谢氏徽州蚌等5个全球的新物种。

0: 记者从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获悉，我市出台关于支持住宅小区设置架空平台停车相关规划管理要求的通知，明确支持新建住宅项目利用底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提升住宅品质与居住环境，同时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
1: 记者昨日获悉，亳州机场通航半年累计保障航班168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6860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强化企业纳统培育，聚焦企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呈现稳步态势。一季度，全市建筑业在地产值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8%，位列全省第三位。
1: 亳州市紧急救援中心正式揭牌成立，那么这也标志着亳州市紧急救援体系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市民需要急救时拨打120之后，受理人员会调派区域内的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为患者后续治疗抢出宝贵的时间。
0: 目前全市设置标准化急救站32个，完善了市县乡急救站点建设，实现了救治阵地前移，由基层站点守牢急救一线，三级医院做好后续复杂诊治，各级高校联动，织密了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急救网络。值得一提的是，全市设置32个标准化急救站，增加了对乡镇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覆盖范围，给偏远地区患者抢下了黄金抢救时间。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砍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做一个不扫兴的人。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过这样的时刻，满心欢喜地分享一件趣事，却被冷漠回应，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计划，却被无情否定。那些被扫兴的瞬间就像一盆冷水，顷刻浇灭了我们心中的热情火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分享时，那个小孩正捧着自己珍视的宝贝，眼巴巴地等着被认可。别人一个赞赏的微笑，就能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让快乐像涟漪一样扩散。而一句漫不经心的哦，则可能像突然关上的门，把那份雀跃关在了外面。这个世上最温暖的成全，莫过于让别人的欢喜落地有声。人生如长夜行路，每个人都捧着自己那盏生命之灯，且行且走。不扫兴的人便是这个时间最温暖的同行者，他们不会吹灭你摇曳的烛火，而是轻轻用手为你挡风。他们不会嘲笑你选择的路径，而是告诉你前方一定有美丽的风景。一位作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不扫兴的人就是把尊重别人刻进了骨子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们与人相处时往往有着水一样慈悲又宽广的胸襟。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掩盖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热我便沸腾，及时呼应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默默守护你的孤单。当生活破破烂烂，不扫兴就是一台缝纫机，能把生活的所有破绽都缝补成美丽的花边。当世界开始下雪，不扫兴就是旧棉衣口袋里意外摸到的那个暖宝宝，正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暖手暖心。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远航。最近的安徽交警在线的公众号发布的一条短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利津县一名驾驶人呢，因为在车辆上非法加装强光射灯被网友举报。视频画面当中啊，刺眼的灯光让后方驾驶人呢几乎是看不清任何的路况。交警查实之后呢，责令他拆除灯具，恢复原状，并依法处以罚款。那为什么一对刺眼的灯光会点燃那么多人的怒火呢？非法加装射灯到底有多么危险？滥用远光灯又会酿成哪些车祸呢？今天我们邀请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聊一聊这些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赵双龙赵警官。您好，赵警官。
1: 各位听众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交通红绿灯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灯光与安全这个关乎每一位出行者生命安全的话题。
0: 赵警官，历经查处的这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啊，车主在车上呢加装了非常刺眼的射灯，请您啊从交通安全的角度说一说，非法加装这个强光射灯它到底存在哪些危险？
1: 非法加装的强光射灯亮度远超国家的标准，这个光线高度集中，穿透力极强，会直接造成对向或者后方驾驶人瞬间眩光，短暂致盲，完全看不清路面、车辆、行人，是典型的马路杀手。这种人为制造的强光隐患比普通灯光危害更大，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追尾、侧翻等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像非法加装射灯、爆闪灯，它主要违反了像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哪些的具体条款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加装这个爆闪灯，也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7条，规定了非法安装爆闪灯标志灯具属于违法改装。依法由公安机关拆除并作出处罚。
0: 之前呢也有人做过实测，像夜间对向强光照射，那驾驶人呢会瞬间致盲，大约是1到1.5秒。以60公里的时速来计算的话呢，这段时间车辆大概会盲开出多远？还有就是在强光过后呢，我们的人眼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完全恢复这个正常的夜间视力？其实我们说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有致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一段过程之后啊，有一个滞后恢复期，它继续行驶。那同时在这个期间，有可能会带来哪些隐藏的风险？
1: 以60公里每小时计算啊，一秒车辆就会向前行驶约16.7米，1.5秒的话就是约25米。这25米的距离是完全盲开的，人眼被强光刺激后至少也需要3到5秒钟才能逐步恢复夜间的正常视力，去适应这个夜间的这个驾驶环境。在这几秒钟内，驾驶人无法判断距离、车速、障碍物，所以说哪怕是正常行驶也极容易撞上行人、非机动车或者是前方的车辆。
0: 所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险的哈。安徽交警在线的公众号当中发布的关于利津的这个案例当中，射灯主要影响的是后方车辆，那强光呢通过后视镜持续反射，赵警官，会给我们的这个后车驾驶人造成哪些视觉的干扰？那同时它有可能会引发哪几类事故？
1: 强光通过这个后视镜持续的反射，可能会让后车的驾驶人眼睛持续刺痛、眩晕，无法观察这个前方的路况，也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判断这个车距，比较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或者是变道的剐擦事故。在高速或者是国省道上，有可能还会引发连续的多车相撞的恶性事故。
0: 所以说呢，这个造成的后果呢也是比较严重的哈，有可能哈。那另外呢，像雨雾天，如果说他非法这种加装的这种高色温射灯啊，光线在这个雨滴或者说雾幕当中，它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另外呢，加装射灯呢，需要改动车辆的电路，那非法改装电路，它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1: 在雨雾天气里，这个高色温的强光会在雨滴或者这个雾气中形成强烈的反射光强效应，不仅照不清路，还会让自己和对向车辆的视线更差，能见度大幅降低。另外私自加装这个射灯需要破线或者是改电路，容易造成线路短路、发热或者起火， 最严重的后果有可能会直接引发车辆自燃，车毁人亡，风险还是比较高。
0: 其实我们说除了非法加装射灯之外呢，乱用远光灯是夜间更常见的马路公害。有些驾驶人呢觉得，哎，开远光灯呢只是为了自己看得更清楚，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从交通安全的角度上来说，滥用远光灯的危害呢可能被很多人严重的低估了。赵警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远光灯的使用有哪些明确的规定？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啊，在没有这个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是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或者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夜间跟车的时候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在照明良好的路段也需要使用近光灯。
0: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这个光强差距，可能很多人只是从这个肉眼上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是有一些差距的。那我们用这个语句来描述它的话，它的这个光强差距能有多大呢？
1: 远光灯的这个灯光的光强通常是这近光灯的3到5倍。被直射时，驾驶人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白屏效应，完全看不清那个前车的距离、车速或者横向位置。会把近车看远，把慢车看快，甚至完全看不清路边行人与非机动车，判断会出现严重的失真。
0: 相信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道路上开车的话，可能有过这样的感受啊，被这个对面的车射过来，或者说被后方的这个车，然后又被这个后视镜啊给反射到自己的脸上，都是有过这样的情况的哈。那如果说一辆车因为被对向的这个车辆，又或者说被其他车辆的远光灯给晃到眼睛了，撞上了这个路边行人或者说护栏啊，那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车辆呢，它在这个事故当中并没有直接发生碰撞，那这样的情况下，违法用灯的驾驶人他需要去承担这个事故责任吗？在我们的这个法律当中他是怎么样去认定的？
1: 如果是因为这个违规使用远光灯造成的这个事故啊，即便没有直接碰撞，也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只要因为强光导致事故，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这个过错的程度，认定违规用灯人员承担次要或者同等或者是甚至是主要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赔偿。
0: 我们来看利津县人民法院在今年3月发布的一起案例。去年的10月，利津县某个路口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张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经过某个路口的时候呢，违规使用远光灯，强光导致视线受阻，不慎撞上了正常骑行电动车的这个赵某啊，致使呢赵某受伤住院治疗。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啊，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赵某呢没有过错。也就是说，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啊，远光灯对于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与此同时呢，外地法院呢也曾判决过违规使用远光灯的驾驶人承担次要责任，甚至是同等责任啊，也有可能啊说这个是全部责任，那赔偿金额呢也是达到数万元。赵警官，这些案例对我们这个夜间驾驶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喜欢使用远光灯的朋友来说，有哪些警示？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甚至是路边的行人来说，有哪些安全警示？
1: 利津这起案例非常典型，违规使用远光灯致他人受伤，肇事者负全部责任，不仅要全额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损失，还需要接受违法的处罚。外地也有多起判例，就是远光灯肇事方赔偿数万元甚至更高。这对我们所有驾驶人，包括非机动车驾驶人以及行人啊，远光灯是夜间出行的照明灯，但是咱们去乱用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违法灯或者是肇事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盏远光灯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0: 确实哈，那遇到来车滥用远光灯，那有些驾驶人呢选择，哎，你照我也照你啊，就是两个人对着照去报复。赵警官，在这个互相报复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非常不提倡啊。那他有没有可能会加剧这个事故的一个风险？
1: 这个互相开远光灯对射啊，这个肯定会让这个事故的风险上涨，会让双方及道路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同时致盲，对其他人也是非常危险的，导致这个路面可能会出现完全失控的一个问题。 就是原本可避免的一些小隐患会直接变成正面碰撞、冲出路面等致命事故。这个报复性用灯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气，是绝对不可取的。
0: 嗯，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个有路况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啊先避开它哈。那另外呢，远光灯违法呢可能会存在瞬间性和取证难的特点，它不太像和那个闯红灯啊，又或者说违停那么显而易见啊，那么具有直观性。那我们交管部门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取证和发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我们通常是通过这个路面的监控，或者是车载记录仪，群众的举报视频，或者是现场执法的方式固定去证据。对于这种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部分地区可以同时记分，现场查处也会当场去纠正、教育并处罚。
0: 就每个地方的标准不太一样。当然我们说了，处罚不是目的啊，更重要的是在道路当中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出

0: 行环境。那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开车啊，照明条件良好的路段的时候，我们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不要随意的去开启远光灯啊，那有可能会对其他车辆驾驶人呢造成出行的困扰。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0: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0: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0: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0: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1: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0: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红绿灯。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博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赵双龙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和赵警官一起聊到了哈关于在道路当中使用远光灯有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影响。那聊完了这个私家车的灯光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街头越来越多的电动车。很多市民呢晚上骑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对面来的电动车啊灯光有的时候呢比汽车还刺眼。

0: 这个处理事故当中常见吗？就是有没有应该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
1: 是的，主持人，在我们日常工作中，这种事故也是比较常见的。电动车灯光改装这个乱象也是比较突出，这个强光的直射会让骑行者还有行人看不清路，在这个城区道路上或者小区一些路口，会造成这个单车摔倒或者是两车相撞，撞了行人的事故也是比较频发的，很多都是电动车这个强光惹的祸。
0: 有人就是，其实我也见过有这个电动车改装灯光啊，有的是在那个车的那个稍微下边一点的那个位置，有的是在稍微上边一点的位置，就离远看啊，就好像一个太阳走就是骑过来了啊，就也看不清他的这个脸什么的，就看见一束很强很强的光，甚至是几束。因为呢，在这个骑电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电动车驾驶人会觉得，哎，这个原厂的这个车灯啊不够亮，看不清路，又或者说呢存在损坏的情况，于是呢就私自更换更大功率的 LED 的灯泡，加装外置射灯，甚至是爆闪灯，啊，这些这个改装件的亮度呢是远超原厂的标准，而且呢光线散射非常严重，这种改装。除了会让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致盲，赵警官对他自己或者说这个其他人都有没有可能一些影响？就是因为他也涉及到这个，有可能也涉及到这个电路的一些改装，是吧？
1: 是的，这个私自改装这个大功率 LED 或者射灯，光线散射，炫光极强，会导致致盲对方的对向的人员，同时因为这个灯光的角度过高的话。这个骑行者自己也会看不清这个比较近处的路面啊，容易压到这个坑洼障碍物，可能也会是害到别人，也坑了自己。
0: 是的，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可能为了追求炫酷啊，车上加装五颜六色的这个灯光，有的那个用那个灯带啊，这个缠一圈什么的，我也见过。那这样的灯光呢，不仅可能会干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视线，还容易产生一些视觉疲劳。这种改装它违反了哪些规定呢？
1: 这种行为同样是属于非法改装车辆的外形和灯光设置，违反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这个非机动车的外形尺寸、质量、制动器等，还有这个灯光装置应该符合非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这种行为它会干扰这个交通视线，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这个咱们的路面上之前的交警一经发现的话，肯定会是责令这个当事人去拆除，恢复原状，并进行这个依法处罚。
0: 对，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也看到哈，咱们这个交管支队也展开了对路面上的一些非法改装的电摩啊查处的这个相关工作，啊，非法改装涉及到这个速度啊，还有这个灯光的一些配置哈，那赵警官，像我们的这个广大电动车骑行者啊，就是我们在夜间骑行的时候，怎么样去正确使用灯光？就如果说发现自己的车灯太亮或者说太暗了，我们是不是也是应该及时的调整或者说进行维修？
1: 是的，在这个夜间骑行的时候，首先是必须要开灯的啊，但是咱不要用去那个超高亮度的改装灯。车灯角度调低照路啊，不要去直射这个对向的车辆。车灯太亮或者太散太暗的时候，咱们这个驾驶员应当那个及时去到正规门店去维修调整。
0: 说完了电动车的灯光呢，我们再把视野呢放到我们这个机动车的这个灯光上啊。夜间开车呢，灯光只是影响安全的一个因素。疲劳驾驶、雨雾天气还有行人隐身等问题同样值得大家去关注。夏季呢昼长夜短，夜间出行的会增多，深夜或者说凌晨时段，驾驶人呢本身就处在这个生理性疲劳期，再遭遇这个强光刺激，这个反应时间和操作的准确性呢也会产生一些变化。赵警官，从我们交通安全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疲劳加强光的这种双重叠加风险是不是更大？不光是瞬间致盲了，有可能那一会儿脑子都空白了。
1: 是的，这种疲劳的时候，驾驶人的反应本身就会变慢，判断力下降，然后再被这个强光一刺激，反应它的时间就会更加延长，操作的准确性也会大幅降低。疲劳加强光呢，形成这个双重危险叠加，这个事故的概率就会成可能会呈指数被上升， 是夜间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
0: 另外呢，像在一些恶劣天气啊，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嘛，像在这个暴雨啊或者说团雾当中去行驶的话，我们开启这个远光灯其实也一直不提倡大家这样做哈，因为它会导致这个光强效应啊，可能会反射过来。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开启我们的灯光才更安全，怎么样去

0: 使用我们的灯光呢？在这种比如说暴雨啊，或者说雾天当中。
1: 在这个雨雾天气，这个远光灯的光线也比较高，在这个雨雾中有可能会被大量反射回来，形成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光墙效应。眼前一片白，完全看不清路。咱们交警提倡大家的正确做法是在能见度差时开启近光灯加这个前后的雾灯。因为这个雾灯的穿透力比较强，专门是用于这个雨雾天气的。再然后就是突然减速的时候，低速行驶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临时故障拥堵的时候，要开启这个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
0: 另外呢，夜间在一些照明不是特别好的路段啊，行人或者说非机动车呢，穿深色衣服呢很难发现。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呢，也提倡大家，就是如果说晚上骑电动车啊，或者说出去遛弯儿啊，那一定要注意，可以穿一些颜色比较鲜亮的衣服，让别人能够看到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机动车驾驶人怎么样通过观察和合理使用灯光来提前发现一些风险？
1: 首先这个驾驶人应当这个重点留意这个路边还有路口，这些或者其他可能会有行人车辆出现的地方，首先是要多观察嘛。其次就是在这个照明差的路段要提前减速，正确使用咱这个灯光，交替使用这个远近灯光，进行一个提醒和观察的这个动作。然后就是保持安全车距，随时做好刹车的准备。
0: 夏季天气炎热，农村地区一些村民呢喜欢晚上在路边甚至是马路牙子上乘凉。驾驶人在夜间行驶的时候怎么样去提前预判这一类的风险，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人啊，或者说村民，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是不是还是不要坐在这个马路牙子上比较好？
1: 是的，驾驶人在这个途经农村城郊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因为城镇这边居民比较多，留意路边及道路上的交通标志。行人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在马路或者是路边乘凉，要穿一些在行走的时候穿一些亮色的衣服，或者是可以穿那种带有反光标志的衣服，这样的话，车辆一过来的时候，它这个灯光一照射，的话驾驶员可以更好的看见自己。
0: 其实我们说了，在这个远光灯的使用条件当中呢，也是有具体的这样一个规定的。在一些照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去开启这个远光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农村道路当中呢，有一些路段呢，可能夜间照明条件是比较差的，路面窄、弯道多，而且路口呢比较隐蔽。那同时呢，照明条件可能有存在不太好的情况。那我们驾驶人经过农村道路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驾驶策略？还有就是远近光灯的使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我们大家注意到的？
1: 是的，主持人，在这个不同的道路环境中，驾驶人要多注意的这个问题也不同。在农村道路中，道路比较窄，这个弯道也比较多，拐弯路口也比较多，然后是照明可能就是没有城市中这么比较良好。路口也比较隐蔽，首先这个驾驶人要降低车速，少用远光灯，在会车的时候、过弯以及路口的时候提前切换近光灯，切换远近光灯，来回切换，去多鸣笛，多观察，不超速，不占道。
0: 就是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对向车辆啊，他开了远光灯，我是这个照射回去吗？照射回去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赵警官，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应对？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碰到这种情况，遇到对向的车辆滥用远光灯的时候，首先咱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进行三步的操作，减速、靠右加闪灯提醒，立即松油门，轻踩刹车减速，然后这个视线啊，看避开前面这个强光，看你右边的这个车道线，首先要保持你自己的方向，然后闪自己的远光灯，闪一到两下去提醒对方切近光，然后要不斗气对射，必要时靠边停车让行。然后在事后的话，如果这个对方这个车辆确实存在这个滥用远光灯的情况的话，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这个车辆。
0: 其实说到了这个举报呢，这个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开场的这个话题当中就说到了安徽公安交警在线的公众号当中发布的关于立新的一起灯光的这样的违法的案例啊，也是有市民朋友去举报。那市民如果说发现了非法加装强光灯的车辆，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进行举报？那同时我们要记录哪些关键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的公安交管部门快速的去锁定这些违法车辆？
1: 我们公安机关会有很多这个渠道去提供于这个市民去提供线索。比如说可以通过安徽公共公 安徽交警在线啊，亳州交警微信的公众号啊，或者是122道路交通报警电话，或者是1213 APP 啊，或者是再然后是路面的执勤交警啊，都可以去接受举报。
0: 嗯
1: 啊，然后提醒大家去举报的时候要可以多留意一些这个车牌的号码、车型颜色或者是违法时间、地点啊，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锁定那个嫌疑车辆。
0: 嗯，另外呢，通过这个常态化的执法和宣传教育啊，驾驶人对非法加装灯光、正确使用灯光的态度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转变。那我们亳州交警在源头治理这些方面有哪些布局？
1: 通过这个常态化的执法与宣传，咱们这个越来越多的驾驶人从这个随便用灯啊，变成自觉规范用灯，这有一定作用。从这个改装炫灯或者变成这个合法用车，亳州交警我们将持续进行路面严查、源头管控、宣传引导三管齐下，对这个严查非法改装、违法用灯，去守护群众在夜间出行的一个平安。
0: 赵警官，节目最后啊，请您从夜间出行安全的角度上，用简单的话语来概括我们驾驶人怎么样正确理解灯光和安全的关系，怎么样才能够让夜间行驶的每一盏灯都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这个车辆上的灯光是安全工具，是帮我们在夜间道路照明环境不好的时候去帮助我们看清路面，守护我们的安全的。它不是一个炫技的武器。合法改装、规范用灯，会车观远光，不加装这个强光射灯，让每一盏灯都用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时间，才能去真正的照亮我们出行的平安路，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0: 好的，感谢赵警官带来的深度解读。一盏灯可以照亮前路，也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源头。从合法使用远光灯，到拒绝非法加装强光设备，再到主动举报违法者，夜间出行安全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守护。再一次感谢赵警官的上线解答。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0: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你听我对你说，每当我沉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认为自己失败了吗？但是记住，失败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的脚步不停，人生的这场战斗就没有结束。不要忘了，你能感到失败后的沮丧，就证明你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且不甘平凡的人，不甘平凡的人。

界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昼夜在冲刷着岸边的礁石。我们终将会明白，改变潮水的方向并非凡人之力所及，可站在浪潮中的姿态却永远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

0: 那么我们会在11:30到12:00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咱们可能经常会在网上刷到，就是因为这个车哈油加太满导致这个爆炸的一个新闻。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的车主加油的时候也会犯一些小错误哈。不仅这个伤车毁车，还平白无故的花上了一大笔钱。所以说为了避免加油的时候出状况，有哪些小知识车主们需要知道的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几号油的问题。很多车主在选择加几号油时，往往会存在几个误区，就是平常加高标号的油，为了省油加低标号的油，平常加低标号的油呢，为了养车加高标号的油。那不知道高低标号油的区别，平常呢要混着加，其实啊车主呢只需要按照车辆使用手册建议的标号去加油就可以了，不要随意的变更标号。
0: 对，你像92和95指示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抗爆性，化学意义就是汽油的它这个辛烷值哈，跟清洁度是没有关系的，否则就很容易引发这个爆震，对发动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加油要加多少。汽车加油量呢要根据具体行驶路程来定。新车第一次加油呢不要直接加满，不然可能会导致油浮还有传感器失灵，油表失真。为了安全起见呢，加到油枪跳枪就可以了，不建议您把油加满到油箱口。
0: 你不光是新车哈，其实旧

0: 车最好也不要加满。你跑市区的话，让短途的话，加到油箱的三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二就行了。
1: 嗯，
0: 因为市区行车的话，红绿灯比较多，经常走走停停，实在没有必要加满。
1: 是的。那加满油呢，反而会增加引擎的负荷，导致油耗增大，但是也不能等到油完全耗尽之后再加。当燃油表指针啊接近或者说刚刚指向红线的时候呢，我们就该考虑加油了。
0: 那么怎么加油呢？其实建议以升来加油哈，最好就是以十升为单位，比如十升、二十升、三十升，以此类推。加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直接说加多少钱，因为四舍五入以后，不是少加就是少加，绝对不会多加的。
1: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加油员的这个动作啊，比如说把油枪放到油箱之后呢，往往加一下停一下，来来回回这样三四次呢，那油枪内的压力呢可能会突然增大，油表可能就会跑得快一点，这个时候呢，这个要注意一下吧啊。
0: 是的，那么什么时候加油呢？其实尽量哈早晚去加油。建议，为什么建议这个时间去加油呢？因为众所周知，汽油是液体，而且挥发性很强，难免会热胀冷缩。早晚温度低，中午温度高。温度低它不会冷缩，挥发性也低，这样加的油自然就多一点点啦。
1: 嗯，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等到油灯亮之后再去加油，尽量不要等到油灯亮了再加油，因为油泵位于油箱内，油泵连续工作的时候温度呢比较高，浸在燃油当中可以有效的降温。所以说啊，油灯亮的时候呢，说明油位已经低于油泵了。如果说每次都等到油灯亮之后再去加油，会大大的缩短油泵的使用寿命。
0: 嗯，那么去哪加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加油站加油，这样是可以保证剂量准确和汽油的质量。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晚上加油一定要注意安全，灯开的很少、很暗、很偏僻的地方加油站一定要结伴同行。
1: 嗯，好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在加油的时候有所帮助。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11:42，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呢是5月21号，那今明两天将有几款新车呢公布正式的价格。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盘一盘几款即将上市的新车，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首先呢是今天上市的三款车。第一款呢是改款的元 Plus， 第三代元 Plus 呢将会在今天正式上市，预扣款价格区间的12万到16万2，外观上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前脸的龙脸设计更简约，提供了6种全新车色和2种规格的轮圈可以选择，尺寸上长宽高分别是4665、1895、1675毫米，轴距呢从老款的2720毫米加长到277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450升，放倒之后呢后排能够这个拓展到1350升，还新增了可敲击开启的前备箱。
4: 那么内饰呢采用了大面积的一个软质包裹哈，主驾的侧面还有这个植绒眼镜盒，仪表盘呢全是液晶的，搭配15.6英寸的自适应旋转中控屏，内置比亚迪最新的 D-Link 的100系统还有它的这个芯片支持 5G 网络和 OTA 的一个远程升级。
3: 配置上全系标配 Depolint 300基础辅助系统，有 ACC 自适应巡航、 AEB 自动紧急制动、 LKA 车道保持等功能，高配还能够选装激光雷达，支持无高精地图城市 NOA 自动代客泊车。舒适配置上高配有全车16扬声器音响，还有这个女王副驾，支持电动腿托、通风加热和记忆等功能。
4: 那么在动力上的话，基于一平台 3.0 打造，后置后驱布局提供2个功率版本，标准版呢是搭载200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峰值扭矩310牛米，零百加速的话是6.2秒，高性能版最大功率是240千瓦，零百加速5.3秒，电池呢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有这个57.5千瓦时和68.5千瓦时2种容量。CLTC 的续航是540公里和630公里，全系标配800瓦高压闪充，10%到70%电量时间是为5分钟。
3: 底盘方面，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高配还搭配了云辇 C 智能阻尼系统，还有 ITAC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和 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
4: 好，继续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款车，北京越野北京40增程新增的车型哈，同样是今天这个北京40增程长续航版本推出一款车型，预售价是21.48万。外观上的话，无孔格栅配环形的 LED 大灯，辨识度很高。车身尺寸4790/1940/1964，轴距是2760毫米，最小离地间隙是215毫米，接近角38度，离去角37度，涉水深度750毫米，具备2.5吨的这个拖挂资质。
3: 内饰延续燃油版的设计，配了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上双12.8英寸中控和副驾屏，车机系统支持 CarPlay、CarLife 互联，语音控制，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高配还搭载了12扬声器音响。
4: 那么在配置上的话呢，标配前置4驱、8档手自一体变速箱，还有差速锁，以及这个陡坡缓降、坦克掉头等 这个越野配置，动力是由 1.5T 增程器搭配前后双电机组成的全时四驱，综合功率403千瓦，峰值扭矩655牛米，零百加速5.5秒 ，CLTC 的纯电续航252千米，满电满油的话，综合续航是1300公里。
3: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小米预期 GT 新车系，今天晚上7点钟。小米预期 GT 正式上市，行业预测预售价呢是45到50万，共推出了两款配置，一款呢是基础版，一款呢是选装赛道套件版。
4: 在外观方面的话，家族标志性的水滴大灯采用的是镂空的设计哈，配合巨大的前铲和刹车卡钳，新车也是新增了车厘子红配色，还有24K 的这个碳纤维的车标，以及21英寸的高性能的轮毂，6弧塞的卡钳，车身尺寸是5015/2007/1597毫米，轴距的话是3000毫米。
3: 内饰采用了红黑撞色设计，大面积的翻毛皮搭配真皮座椅，专属 GT 刺绣和碳纤维的饰板，质感呢非常好。仪表盘是全液晶悬浮式，尺寸12.3英寸，搭配15.6英寸的中控屏，支持语音控制、多屏联动，还有抬头显示。
4: 在动力上的话呢，新车采用的是288千瓦加后450千瓦的双电机四驱布局，综合最大功率是738千瓦。峰值扭矩的话是超过了1200牛米，零百加速2.95秒。选装赛道套件之后，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12公里。搭载的是101.7千瓦时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综合续航是705公里，配合800瓦高压平台，12分钟就能将电量从10%充至80%。底盘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还搭配有 CDC 可变减的减震，还有高性能的刹车系统。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明天上市的几款车，第四款呢是蓝图泰山 X8 新车系，在明天当天啊，蓝图泰山 X8 呢会正式上市，共推出了5款配置，预售价呢是30万2900到38万9900，插混版 MAX 版呢是30万2900， Ultra 版呢是33万9900， Ultra 加版呢是36万9900，纯电版的 Ultra 版呢是34万9900， Ultra 加版是38万9900。
4: 那么外观是采用鲲鹏展翼设计语言，前脸是封闭式的直瀑式的光瀑格栅，支持主动开合与这个发光功能，侧面配备有半隐藏式的摘星门把手，电动侧踏板，以及标配21英寸的轮毂，高配可选22英寸，有6种车身颜色可以选择，车尾贯穿式的尾灯，简洁又大气。
3: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5200/2025/1814毫米，轴距呢是2997毫米，车内提供紫檀、赤橙、雪松3种配色，后排座椅支持最大的145度躺倒，支持32点按摩，还能够前后滑动200毫米，中控配备10.25英寸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加15.6英寸的副驾屏，高配还有21.4英寸的后排双娱乐屏，实现5屏联动，车机搭载华为新一代智慧座舱，支持 5G 网络、四区域的语音识别、可见即可说等功能。
4: 配置方面的话，主副驾标配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高配还有零重力模式，头枕扬声器，后排也有通风按摩，全车标配多层的隔音玻璃，多色氛围灯，后排独立空调，香氛系统，26、29扬声音箱，还有13升的双开门冰箱，以及6000瓦对外放电功能。
3: 智能座驾驶上的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智驾系统，高配四颗激光雷达，入门版插混版的一颗192线激光雷达，还有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5个毫米波雷达，支持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主动刹车，记忆泊车，匝道进出辅助，城市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等功能。
4: 那么在动力方面的话，标配双电机四驱以及插混版搭载 1.5T 150马力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加一档的 DHT 的变速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最高是490千瓦，综合马力是666，综合扭矩是915牛米，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0.34到0.65升， CLTC 纯电续航最高是370千米，综合续航是1506公里，高配支持800瓦的高压快充，20%到80%最快12分钟。纯电版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是475千瓦，646马力，765牛米，0百加速5秒， CLTC 的续航最高是727公里。
3: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底盘方面啊。底盘方面的情况呢，全系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那高配呢还有三腔空气悬架、魔毯智能悬架，加减16度后轮转向，5.2米的大车，转弯半径的仅仅只有5.4米，还标配电动四驱，多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4: 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第5款的缤果 Pro， 这个

0: 车也是在明天上市哈，预售价是5.88到7.28万，共推出四款配置，分这个330公里、403公里两种续航版本，五座。五门布局，外观上前脸圆形 LED 大灯组搭配三段式的弧线光带，点亮之后很时尚，尾部圆角形的那种尾灯和前脸是呼应的，有赫本绿还有漫游银等四款颜色可选。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4050、1758、1580毫米，轴距呢是2560毫米，内饰有浅米棕、焦糖咖两种风格，配备云柔环抱座舱，中控搭载双10.25英寸的一体式连屏，车机内置凌宇车机系统，支持 AI 语音年唤醒、 CarPlay、 CarLife 互联、远程控车，还有电子坏档。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时段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亳州市紧急救援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亳州市紧急救援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市民需要急救时拨打120后，受理人员会调派区域内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为患者后续治疗抢出宝贵时间。近日，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2026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荐名单，由亳州开放大学申报的指尖幸福博学马项目榜上有名，成为全省五个入选项目之一。由亳州全程承接拍摄制作的健身气功校园舞琴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正式上线，全面面向全国推广普及。即日起，全国中小学生可以通过官方教学视频系统学习这款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运动活力的国潮新健身操。5月22日至6月21日，市区汤岭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岭沟水体治理项目。工程完工之后，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
1: 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国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18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郭阳19到25度，蒙城19到24度，利辛19到25度，丰利均是偏东风2到3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跟上我们的脚步，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 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十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十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棵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它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薄积木。这个木种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墓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 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尾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游到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惟余莽莽，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

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丹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3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羊。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3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喂，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开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
0: 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今天是520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和520毫无关系。
0: 我怎么没关系呢？也有点关系，
1: 有点关系
0: 啊、
1: 哦。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准备为你的爱人做一顿什么样的
0: 丰盛的晚餐？
1: 对，是的。
0: 周三都聊吃的，真的是、就是要管住一个人，先管住他的嘴，知道吗？要管住他的胃啊！
1: 对，哎、啊，这个真有用。我就说，而且有人说了，假如说你在嫁人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他家里人有没有做饭特别好吃的。如果有的话，说明他们家是高能量家庭，就很有可能是高能量家庭，因为比如说他首先能做到好好吃饭。会研究美食、
0: 哦、能坐到一起，
1: 对，
0: 哦，
1: 是吧？
0: 那厨子
1: 得找厨师，
0: 老吃香了，这也真是。
1: 嗯，
0: 现在不会还有厨师是单身吧？
1: 我就看520这句话说的啊，520和谁过我不太清楚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月过端午，我一清二楚。
0: 那和谁一起过端午？哎呦。这个小温说今天的话题呢改成晚上几点去万达捡花最合适，谢谢。
1: 哎，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每到这种比如说七夕的时候、或者说表达爱意的这个节日啊，就垃圾桶旁有很多花束。
0: 这也太正常了，
1: 就是表白失败了是吗？
0: 啊、对，失败挺多的。
1: 但是花没有醉过呀。
0: 花们他嫌弃。
1: 我不会的。
0: 你不会的是吧？
1: 对，假如说我喜欢的人、送我花，我自己留着；然后我不喜欢的人送我花，我就给我妈妈，给你一束花。
0: 啊、上面写的李科，哎，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有点穿帮穿太厉害了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碰到过啊，影视剧当中也见过啊，但是呢，真实生活当中见到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每次就比如说环卫工人都会说到520、521这两天的话、就是在这个垃圾桶旁盛开的鲜花此起彼伏啊，真的是有大有小，有多有少。
1: 对，
0: 但是我人生这么多年啊，听过别人讲过一个句话
1: 啊，
0: 说有的人呢对这个别人给他买花有这种羞耻感。
1: 我会，我就觉得在公共，比如说你在这个花你可以送到家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放在车上，千万不要拿到，比如说商场，
0: 对，
1: 是还有饭店，我就很难受，
0: 哎，
1: 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花怎么藏起来才比较好。
0: 对、哎，就有的人就是不爱炫耀自己的爱、也不爱炫耀自己的甜蜜，这类的人朋友还挺多的
1: 啊。
0: 那时候说什么？你看你，比如说你一个正常的人士啊，走在路上。突然呢，有人送你什么999朵玫瑰？
1: 哇，那可以，999朵，这个可以。
0: 齁大一捧了，你知道吗？得这么大吧？
1: 我看有人用车拉了那个。
0: 哦，车拉的呀？
1: 啊，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花束，像一棵树一样，一棵小树一样。
0: 900多朵都得用花，就车拉了，这是！哎呦天哪！你看嘛，就是你，哎，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
1: 嗯，
0: 还不如送辆车给你呢。
1: 就每个人喜好啊、也是啊，
0: 是吧？
1: 就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比较腼腆，但有的人呢就喜欢在公共场合去表达一些这种
0: 爱意。
1: 对，
0: 小文说今天啥都没做啊，就给老婆发了个红包，就算过节了。
1: 那、挺好的，很实在啊。就有的时候我发现男的买东西就买的不是自己特别心仪的，然后这时候你让他退吧，又有点伤别人的心，对吧？
0: 哎，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啊，你给你媳妇干啥了？
0: 那、看嘛，这个你看多好啊、哎！我发了个红包，然后呢，他跟我说你要一双黑色的鞋还是白色的？就他会给我挑礼物，
1: 黑白有什么区别呢？
0: 他会给我挑礼物，然后
1: 他问你一下，
0: 我这老直男我也不会。本来我想发什么52000呀，或者是5200的，后来我算的这辈子我也还不起，
1: 还是5200更有冲击力，其实。
0: 友情厚补，真是，哎呀，
1: 其实发红包其实就很简单，
0: 嗯，
1: 买点自己什么需要的呀，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发现今年朋友圈没有晒这个转账记录的了，哎，不同年龄阶段都没，
0: 没了没了没了，
1: 是吧？还是我们周边人都老了。
0: 旁边人借钱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0: 不敢炫富，
1: 说你没有，我没钱，我刚看到你朋友圈发你收了几千块钱，
0: 哎呀，哎，这用户163给我们送出小心心，感谢感谢哈。
1: 嗯，
0: 今天呢乍逢520啊，但是呢今天聊的不是爱情，我们聊的是与爱情下面延展的事情，做饭。
1: 对，
0: 这让你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
1: 嗯，
0: 你会为你心爱的他做一顿什么样的饭，或者说你最拿手的菜色是什么，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
1: 一般大家都会说开水，
0: 烧开水吗？
1: 对，
0: 我就现在发起一个，就是大家这是共同的参与的啊。
1: 嗯，
0: 谁真正的听过烧茶壶吹出呜呜的声音？
1: 听过，
0: 可以扣个一，没听过的扣二啊。
1: 我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住那种平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个院子嘛，
0: 嗯，
1: 然后厨房是厨房，就是分的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分得很清楚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壶我也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比较大条
0: 哦，
1: 我们经常把水壶烧干。有一次我们烧了水，
0: 嗯，
1: 大家都忘了，然后我们就去就是乡下奶奶家了，等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
0: 壶憋得脸通红，
1: 对，就差一点，差一点出事了，就得、
0: 哦、差点骂出声来，真是。
1: 嗯，哎，所以说还是现在直接接开水比较方便，
0: 嗯，
1: 比较安全了，对于我们家来说。
0: 哎，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很多朋友，你们就别说你烧茶烧得好，烧茶烧得厉害啊！你看这张秋雨就说二，他就没听过这个啊。你这明音壶，对，是的，烧开水之后他就呜在那儿响，我因为我也听的不是太长时间啊。
1: 嗯。
0: 小温说他家卖茶壶的，听过茶壶带个眼儿，对，带个眼儿，和高压锅差不多。有的
1: 有一个金银花的广告，
0: 嗯，
1: 就是说520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嗯、我怕没人送，自己就把三样给买齐了。
0: 金银花，
1: 金银花真的很去火，金银花颗粒。
0: 对，这个这位炒股的朋友，
1: 太搞笑了、
0: 啊、这位炒股的朋友说亳州的水质的问题啊，也要携命、这个、
1: 你不在 A 股熬着呢吗？
0: 对，我们也经常反映这个问题，现在这几天的水质要比前段时间要改善了、
1: 嗯、对，
0: 饮用水达到一定标准嘛，碱会多一点，然后呢这个硬度会多一点，我们在努力的去改善亳州的水质，
1: 嗯，
0: 而且呢有很多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管道的铺设改善，这个、啊、
1: 是的是的，
0: 给他们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的说办就办节目组啊是自来水公司也上线过，还说办就办征募航母热线，
1: 嗯，
0: 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不避讳，我们就敞明着给大家说，正在办理啊。
1: 他说井水比自来水好喝，我喝井水我就只是觉得它冰，特别凉。
0: 你这个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嘛，
1: 嗯，
0: 就特别特别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喝井水真的有不太多的印象。
1: 我也是，我就是记得在山上，就是爬山的时候会遇到那种井水，
0: 有的说是山泉，有的是井水、
1: 嗯、对，
0: 就那种特别特别大的井，然后打出来的水，还有那种井、哦、它不像个正规的井，它是个正正方方的，
1: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你可以
0: 你可以接的用，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用来喝的，就旅游地区会多一点。
1: 你看就是说大多井水会更好喝，因为这个井水里面的这个含的矿物质比较多，然后呢、
0: 嗯、
1: 硬度偏高、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喝着会有清甜或者是顺滑的感觉，
0: 嗯，
1: 然后烧水的时候也会更香，那因为自来水它是经过消毒
0: 哦，
1: 所以说呢它就有点那个轻微的那个绿味，或者说口感会偏淡一点啊。
0: 小薇说泡参茶我都用井水、
1: 嗯、
0: 啊，泡面我就用自来水。
1: 那井水想放心喝的话必须得烧开，
0: 哎，
1: 嗯，
0: 洗发水这位朋友啊，确实你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朋友提及过，这个如果说你是在哪个地区啊，或者说哪个小区，如果说他们强制收取您的水费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
1: 嗯，
0: 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办公室说办就办节目组，反馈一下您的问题啊，好吧。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水质，有点影响，
0: 有点有点，
1: 因为我大家说这个水质不太行的时候，我就没感觉到， 就之前不是有节目也有听众说反映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吗？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0: 哎，我们秋友也是也说了嘛、
1: 也说了，就听说别人说过啊。
0: 对，秋友也说他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多见多见。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也在一直反映着，一直帮大家解决着。
0: 对对对。
1: 嗯，于飞婉说净水器的水哦，
0: 对，就是这个秋友嘛，也说
1: 这
0: 个，
1: 这就是你秋友。
0: 哎，对是。今天我们刚一起打球，然后他说昨天节目说我得用小号看，不用大号了啊。这博州的水比一命都硬，还是美，真是，咱多硬，真是，哎呀，多打打球哈，是吧？也多运动运动，好不好啊？啊，继续来看朋友们啊，今天这个聊的个话题啊，在我们的群中呢，有朋友们在纷纷的回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万让你万没想到的做饭的秘诀啊，肉包子说加糖，焯水就行了。
1: 啊啊，
0: 嗯，
1: 做糖水吗？
0: 这加糖就是什么东西加糖，什么东西加水，就这样去做。
1: 哦哦哦，
0: 它咸了加水，那么它咸了加糖。
1: 嗯。但我发现做饭就是稍微放一点冰糖还是挺好吃的，就提鲜嘛。
0: 嗯
1: 嗯，
0: 是对，糖是提鲜的，啊、盐是这个增味啊，就这个它就不同、就是你太咸了就放点糖。
1: 小温说男生觉醒了吧，不怎么追女生了，感觉。
0: 现在吗？
1: 是吗？
0: 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吧。
1: 啊，有吗？
0: 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哦。
1: 女孩子出门更要保护好自己哦。
0: 你说你水灵灵一大小伙，你出门了真的是你掐一嘟噜水，你出去得真得保护好自己，知道吧？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觉得可能就大家对仪式感这个东西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0: 哦，
1: 对吧？
0: 很多人还是喜欢的，你比如说是前段时间我好像听说流行那个私厨，
1: 嗯，
0: 就是说几个朋友如果说去聚在一起啊，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他们俩刚走到一块儿，然后为了庆祝一下，这几个人就会一人出道菜。有的是在什么院校的，比如说博士学院啊，博职啊，这个中药科学校啊，这些地区都会有这样的房子租赁，然后会有个老板说啊，你来这做饭要准备什么食材，我提前给你买。
1: 哦，
0: 你来做就表达自己的这种。
1: 这就是那种也像那种上门做饭的那种吗？
0: 不是上门做饭，是去他家，
1: 去他家，他
0: 给你一套房的钥匙，这套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随便用。
1: 这个好比像轰趴一样，租一个房子，
0: 哎，对对对，
1: 租一天，
0: 就是你那个是属于 party 类的，这个就属于这个生活类的，
1: 就是做饭，
0: 对，就做饭。有人还会租院子，
1: 就是当时十八里那边有一个，那是什么？
0: 嗯，
1: 古井镇上有一个啥？
0: 嗯。
1: 就是有四合院类型的，还可以住，还有地锅可以自己做饭。
0: 哇，厉害！
1: 药王村
0: 啊，古井的那个。
1: 药王村民宿那边。
0: 我还要去问过他。
1: 嗯。
0: 而团建，他说你们来，你们来。我说价格多，你们来，你们来。
1: 然后现在我们文旅这边，林荫城里面也有这样的。
0: 嗯。
1: 比如说，他有房车，有木屋，还有地锅，还可以烧烤。
0: 对，是的，是的啊。
1: 就挺丰富的。
0: 啊。
1: 说
0: 小文说两情相虐的自然就会在一起，不用追啊，追的就肯定不喜欢你，白费功夫。
1: 嗯，有点道理，也是有道理的，也不全是。
0: 两情相虐还是两情相悦这个事儿，你说话又
1: 打错了，
0: 打字都有口音。啊，很注重生活 ，A 股多挣点钱哈，好不好啊？有的小私厨啊，25、35的，你点好菜，人家给你做好送过去，还有这种啊？
1: 对啊，还有上门呢，就是他，比如说你买菜啊，你点菜，假如说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去你们家就是做菜的话，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只收这个做菜的钱，比如几菜几汤，然后按照不同的你的菜量，还有菜的复杂程度去收钱。
0: 哦。
1: 那假如说你不想自己去买菜，你告诉他去买菜，然后这样另付另外的价钱帮你买菜，然后再回去帮你做。
0: 就是就相当于就是饱或者是半饱或半不饱。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特别需要这种，因为我们家人做饭太难吃了。你我昨天晚上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你知道。
0: 导播就把我的厨师证拿过来，我再就业了啊，真是，哎呦，真是我国家一级厨师。真的真的不
1: 骗你，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我
1: 说你啥时候考过厨师证啊？
0: 粤菜徽菜啊，这两个菜种的。
1: 你胡说八道吧，
0: 这真是听出来了。 对，身边有这个朋友们在聊天也说啊。
1: 小文说有米饭，有肉，番茄炒蛋，炒辣椒啊，这种家常菜有这种。我看还有那种，比如说给小孩送饭嘛，就是说自己来不及做了，就是订这种就是家常菜给小孩送过去。
0: 有一种玩的特绝的，就特别有意思，他会给你三种选项。第一种选项叫报菜名，就是您自己报菜名，这是就自主的。第二个报菜名，什么报菜名呢？就报菜名的那些菜里面，你送汤类、丸子类，什么这个大菜、小菜类，然后选第几项，有了他就给你做。就这种情况，就把那些什么山珍海味那些类，其他的现在不能吃的就去掉了。
1: 但我发现，就是假如说厨师也有，比如说没有经常做到的菜嘛，就是他也不会的，然后他。关键是别人不是在于他的学，知道吗？他本来就会，就擅长。我也学呀，我就看着小红书那个步骤做，怎么做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0: 你家的锅不行。我是个算命先生，我一掐就是你家火有两个灶。
1: 那天没有看黄历。
0: 你家有两灶眼吧？
1: 是的。
0: 一个炒锅的，一个这个汤锅的灶眼，是不是啊？两个灶眼的那个位置摆的不对。知道吗？你得稍靠西南摆一点。最近刮北风啊，不容易吹着自己。这个东西就是，你说你做不好饭，永远不要怪自己，知道吧？工具不顺手，食材不怎么地啊。或者说时候没把握好，有点事儿给耽误了。
1: 对。
0: 这都行，千万别怪自己。你越怪自己，自己做的饭越来越差。这。
1: 对，只要自己不怪自己，别人就不能怪你。
0: 哎，对。哎呦，这是个，我告诉你啊，小文，这个番茄炒蛋这个菜可真不是啊一般人能炒出来的。
1: 对，
0: 好吃的，我说是好吃啊，都能炒出来，但好吃不一样。
1: 哎，小文说他们家里人做都不如他做的好吃，你这个秘诀是啥呢？你先炒番茄还是先炒鸡蛋？我觉得饭店里面做的，他就是那个汤汁特别足。然后我们家做的就是番茄是番茄，然后蛋是蛋。
0: 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有的呢他会加点番茄酱啊，有的收汁儿的时候，因为时间过长啊，这个他就收的不是那么的完美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爱吃的，这个你们吃的番茄炒蛋，我也吃番茄炒蛋，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炒蛋，就是加番茄。
1: 你喜欢吃那个番茄汁？
0: 我喜欢把番茄炒蛋里面的番茄换成青椒，
1: 那不就青椒炒蛋吗？
0: 对，我喜欢吃青椒，青椒得选哪种青椒？
1: 小尖椒呗，那种细长的那种。
0: 小尖椒不行，小尖椒那个时候就要尖椒炒鸡蛋。
1: 土辣椒。
0: 对，
1: 土青椒，
0: 而且不是土辣椒，就我给大家选几个选项啊。因为我最喜欢吃那一种呢，叫做螺丝椒，但这个螺丝椒的青菜的味道特别明显。
1: 螺丝椒不就是那种长的吗？细长的那个。
0: 就拐弯的那种。长得很丑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说的尖椒，长长的。还有一种就是菜椒啊，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彩椒啊，它们都不同，作用都不同啊。先说我那个怎么个做法啊，我是喜欢用那个螺丝椒用刀拍一拍，拍完之后呢，把籽儿和里面那个靠着青椒肉的那一排白白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根茎，那个茎类的话会有一点这个辣感比较充足。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妈妈经常把那个给拔掉。
0: 对，我会把那个菜那个青椒蒂，还有青椒籽儿，以及那旁边的那些须给它就去掉。请记住，下面重点开始了啊！
1: 重点是啥？
0: 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切完之后清水洗过之后啊，就不用再用水干嘛了啊？不用再用腿淘了，类似有的朋友要淘，我无法理解。他说会把那个辣味儿给洗走，
1: 对，因为有的人不能接受这个太辣，
0: 对，
1: 就会一直洗，然后辣椒就不辣了，没味儿了啊。
0: 对，我那怎么办呢？切完之后上面也有点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开锅，锅呢调大火，但凡你是在手上面试一下，有温度达到了，马上关小火，然后把那个青椒直接倒进去，不用油。记住啊，不用油，对，直接倒进去。那个时候呢，它会迅速让这个青椒上面的有部分的水渍呢，它给烧干了。但你小火焙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青椒的味道会慢慢出来。
1: 哎，可以。
0: 第一遍的时候啊，就是过这个青椒的时候，你慢慢要等，等它稍微有点滋滋的声音的时候，你就颠锅，或者说你用筷子就翻。翻的时候大概两遍左右。 开始撒盐。
1: 哦，
0: 少许的盐，这
1: 先给青椒放上盐。
0: 对，少许的盐，记住啊，少许的盐过后，然后找一小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找一小碗，把鸡蛋两个鸡蛋磕进去。
1: 嗯，
0: 这基本上一个青椒配两个鸡蛋。
1: 嗯，
0: 这个鸡蛋磕进去之后呢，打散。打散过后呢，里面你要是爱吃甜口放点糖，不爱吃甜口就三分之一勺盐。
1: 哦，
0: 这个时候呢，盐味呢，有的朋友啊，口重口轻的他都适中。
1: 嗯，
0: 这个时候的青椒的味道已经完全出来了，请记住，接下来不要把青椒盛出来，不要在锅底里面放油，知道吧？
1: 嗯，
0: 不要在锅底放油。这个时候呢，
1: 就是放鸡蛋也不要放油。
0: 对，也不要放油，因为我有这个，但这个适用于不粘锅。
1: 嗯。
0: 这个生鱼不粘锅，
1: 哎，这个太挑锅了，就经常炒鸡蛋的时候就会粘锅了。
0: 对对，这个生鱼不粘锅。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实在觉得不行的话，
1: 嗯，
0: 你就喷两次油，就那个喷壶啊，喷两次，
1: 别直接倒。
0: 对，大火喷上去之后马上下鸡蛋，要不然的话鸡蛋不成形。
1: 啊，
0: 下鸡蛋之后，然后就是那个青椒在锅里面嘛，那个翻炒，因为你第一遍炒的时候，鸡蛋会迅速成型。
1: 嗯。
0: 上面那些是没熟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不要翻，它可能会定型。有的朋友喜欢定型的，就这么直接颠。
1: 嗯，
0: 不喜欢那种，我不喜欢那种定型的，我还喜欢把鸡蛋炒的老一点，我就会翻一下。这个时候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青椒它是稍微有点软，但是个别地区非常香。
1: 嗯，
0: 然后这种鸡蛋炒青椒就炒出来特别棒，
1: 下次可以试试啊，
0: 试一试啊。
1: 我每次就是像普通的做法，倒点油。
0: 倒点油，
1: 然后倒青椒，
0: 嗯，
1: 然后放那个酱油，
0: 放酱油啊，生抽吧，
1: 对，生抽不就是酱油吗？
0: 酱油是酱油啊，生抽老抽，
1: 酱油不是分老抽和生抽吗？
0: 啊，对，酱油是这样的，酱油是酱油，生抽是生抽，老抽是老抽。你以前没有生抽老抽这个概念吗？只有酱油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是吧？
1: 嗯，
0: 现在你也能买到酱油，
1: 嗯，是的，
0: 懂了吧？
1: 就那种一个大壶的那种，发现，然后其他如果说是瓶子的，就是分为生抽和老抽了。
0: 哦，
1: 嗯，
0: 你看，哎，学会了，学会了啊。
1: 嗯。
0: 说鸡蛋放鸡精，鸡蛋煎好出锅，倒番茄酱，微微放热。
1: 那他说的这个是番茄炒蛋的一个秘诀啊。
0: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就是鸡蛋里面要放鸡精，然后鸡蛋煎好出锅之后，再倒番茄酱。所以就没有用到番茄，其实就直接用的番茄酱，然后微热呢，然后把这个蛋给煎好，爆炒后关火，等半分钟再出锅。
0: 嗯，那你这个你鸡蛋
1: 这个小孩一定爱吃，
0: 不是这个鸡蛋里面放鸡精，我觉得有点鸡精你再放鸡蛋里面，我们家炒鸡蛋从来不放鸡精，我放一次鸡精被我妈训斥了一番，你都炒鸡蛋了，为什么还要放鸡精？
1: 我一想着这个鸡精作用是啥，我就一直觉得它是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提鲜，提鲜
1: 是吧？
0: 提鲜，它就是提鲜。
1: 哦，就是提鲜和增香。
0: 因为鸡蛋本身它就腥，
1: 嗯
0: 你再提个鲜啊，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合适哈。
1: 嗯，
0: 鸡蛋是万能的，加番茄酱，加辣椒，加黄瓜丝，加虾仁，加牛肉丁，鸡蛋炒牛肉丁。
1: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家炒鸡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香油炒。
0: 嗯，
1: 然后那个炒出来就会更香，就又比如说你用大豆油啊这种炒，会觉得这种油太油了啊。
0: 是。
1: 然后呢，假如你换成香油，它又很香，也不会觉得那个香油特别油腻。
0: 对。
1: 嗯，
0: 咱们的这香油在南部地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用。
1: 啊。
0: 因为我岳父嘛，会带一些去
1: 哦哦哦
0: 去到广东，他们就直接炒菜用。
1: 啊。
0: 啊，我们说这可以凉调，就是。
1: 像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就是凉调的时候会用到它。
0: 对。
1: 嗯。牛肉滑鸡蛋好吃，
0: 哈先生。
1: 嗯，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了。对，我们的
0: 哦不对，
1: 怎么了？
0: 咱不应该叫哈先生，应该叫哈先生。
1: 啊，对，
0: 对对是吧？这个姓氏读哈啊，不好意思啊，
1: 嗯，太严谨了，
0: 老严谨了啊。您继续接着说什么？
1: 说哪儿了？说到哪了？
0: 哎，就是你说你刚刚说那句话，我给打断了，我还没。
1: 你也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了。
0: 就是说牛肉滑鸡蛋这个事儿啊，
1: 蒜苔炒鸡蛋也好吃。哎，我前两天你说这个鸡蛋呢，我就想到啊，就是我妈妈他们，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鹅蛋，然后我一直不能接受，我觉得鹅蛋就特别腥，就是哪怕他们就是煮熟之后放了一些，比如说调料啊，
0: 嗯，
1: 就是压根儿就遮不住那个味道。 你也讨厌吃？
0: 嗯，
1: 我觉得特腥，让他们就觉得吃的特别好。
0: 那个有的时候鹅蛋说高营养，但是鹅蛋我觉得还就腌一腌吧。
1: 对，我觉得腌了我可以吃。
0: 咸鸭蛋我觉得 OK 的啊。
1: 啊，
0: 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这个王庆说蒜苔炒鸡蛋，这个你也说了，这最近蒜苔炒鸡蛋吃的可不少吧？蒜苔新鲜出炉啊。说到南方人用香油啊，那段过了过了。
1: 然后我妈还一直告诉我说，吃鹅蛋还可以治疗她的这个头疼病。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吃鹅蛋的禁忌啊，高血压、痛风、胆固醇高的一定要少吃，这不是全中了吗？
0: 你治头病是因为饿的吗，阿姨？
1: 就听了偏方，我说听了偏方。
0: 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1: 嗯，
0: 小龙虾不好吃吗？
1: 对，我弟刚问我
0: 弟弟
1: 一会儿要不要去吃小龙虾。
0: 去啊！
1: 然后我说无忧肠，你忘了？
0: 对。几个五二六，哎，地里有对象吗？
1: 没有。
0: 你爱你爱跟谁玩是跟谁玩。
1: 一个人孤零零在家呢。
0: 哦，怪不得你去吃小龙虾。
1: 估计是等着我们所有人下班，想着去吃小龙虾，结果这个美好的愿景已经破灭了。
0: 你现在马上给你姐夫发信息，这事儿你马上就成，这是啊。这个包好吃的啊，是
1: 什么包好吃啊？蒜苔炒鸡蛋是吧？
0: 对，蒜苔，哎，你看蒜苔炒鸡蛋啊。有很多种做法，蒜苔真的是炒的东西也挺多的。蒜苔炒肉丝，过年的时候就爱吃。
1: 嗯，炒面条我们家最近都用那个鸡蛋了，
0: 那蒸了啊。
1: 我自己吃。你太厉害了，你都可以自己吃小龙虾了。
0: 我给你们这样讲吧，又不是因为我有媳妇儿，咱俩一块儿吃。
1: 哎，对，这种节日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会说，也不想找朋友嘛，因为怕打扰别人。
0: 对，
1: 就怕自己的这个灯光太亮了，闪到别人，你知道吗？
0: 我天哪，真是。好，记得说这个蒜苔啊，最近蒜苔上市了啊，
1: 嗯，
0: 很便宜，特别多，网上买5斤发10斤，最后外送2斤，
1: 嗯，
0: 12斤给你发过去啊。
1: 对，最花瓶里面插的都是蒜苔花了。
0: 对。然后呢，我觉得蒜苔炒肉丝加那个银耳和木耳，
1: 嗯，
0: 很棒这个菜。还有个就是蒜苔炒鱿鱼，
1: 你说这个有点像大席上吃的那个菜，
0: 就是
1: 对，还有鱿鱼，
0: 对，蒜苔炒鱿鱼，这两个菜是和蒜苔在一起，我觉得特棒的。
1: 前阵子我和我朋友去吃那个胖儿饭店，他就有一个蒜苔炒鱿鱼，但我觉得那个味儿还不够，
0: 不吉利。炒鱿鱼，蒜苗炒鱿鱼，
1: 就我觉得这个鱿鱼一定要切小一点。
0: 哦，我喜欢大个儿的。
1: 你大个儿的，你里面就没入味儿呀，你全是虚的，全是虚也行。
0: 全虚的那种就还行，就觉得还挺入味儿，挺好吃的。
1: 小温说啊，不是啊，为啥没啥？每次做节目聊着聊着都到这个火锅和龙虾了，谁知道呢？
0: 火锅和龙虾这两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吃的。媳妇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今天晚上我们吃小龙虾好不好？
1: 你故意的，我弟应该此刻不在直播间了吧？哎
0: 哭呢，粉之粉之类啊，
1: 就本来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这种节日都会和我弟一起，我们都会带着他。
0: 那这次呢，是你们聚餐比较大是吧？
1: 不是，这次我被我朋友喊走了，你知
0: 道？哦，你姐有朋友啊。小妹说一个冷知识啊，我最近才知道，古代说的山珍海味里面有个叫银耳。哦，
1: 是这样的，
0: 你查一查，我过两天给大家做个冷知识。
1: 哦，可以。
0: 教那个山珍海味都有什么啊？海味就是海带。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如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您知道吗，昨天就是因为黄老师这个没操作您那一下按钮，
1: 怎么了？然后你们俩又
0: 都晚了20分钟
1: 发挥
0: 家，他得就把节目给剪出来，真是。好了，这个画风转得很快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小秘诀。
0: 哎，我上节目之前呢，因为你给我发了个话题之后呢，我就猛然看到了一位博主。
1: 啊，不是你给我发那个抖音吗？
0: 哎，对、
1: 用锤子砸牛肉的那个，
0: 他就会用锤子，因为他的封面都一样，我觉得我好像以为他做的都是那个一道菜来着。
1: 哎，所以他做的就是水煮肉片吗？这是
0: 他煮好些，
1: 这哦，每一道菜，
0: 他每一道菜都是这个水煮肉片开端，不管是牛肉、羊肉，只要带肉的、凉拌的、不凉拌的，他都用这个。
1: 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小标题。哎，您要不如把这改一改。
1: 然后有人问他，除掉用锤子锤哈，还可以用啥？酒瓶子、菜刀背、擀面杖都行。
0: 我记得啊，这个我有朋友做厨师嘛，他们会有那个就是那种专用锤给牛肉放松。
1: 哦，真有这个？
0: 有那个
1: 大锤。我看有人说就是泡水。
0: 牛排。
1: 泡水也挺好的。
0: 啪啪啪啪在那敲，哎呀，老有劲儿了这。
1: 嗯。
0: 然后呢，敲完之后呢，你看吧，就是每个做法不一样。
1: 对，就是家里面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做牛肉为什么做起来嚼起来这么费劲儿，就外面做的牛肉就很嫩。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没用锤子呀。
0: 哦，没锤子吧，纹理。
1: 就是首先要把它那个纤维给打破。
0: 哦。
1: 然后嚼起来它会更嫩一点。
0: 懂了，今天我妈煮的那牛肉就有很有嚼劲儿。
1: 啊、哦，是吧？
0: 适合我。
1: 啊、哦。
0: 我爸说这是在做了啥战。
1: 做不动。
0: 对对对，我闺女说，我闺女做了20分钟，做了20分钟呢，嚼了20分钟。
1: 而且就我们家，你看，比如说你中年人啊，到老年人，其实牛肉真的是他们听到这几个牛肉就觉得啊，我吃不了。
0: 嗯。
1: 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先用我们的擀面杖给他，就是把牛肉洗好之后，在我们的案板上给他，就是像你那说那个博主，使劲的拍敲。
0: 捞芡呢，
1: 对，然后再用淀粉或者小苏打给它裹上一层，
0: 那就滑嫩了一些，
1: 是吧？就能嚼得动了。
0: 花肉这是啊，
1: 我以为是假的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太暴力了，还用锤子，原来这个就是羊角锤当厨具。
0: 哦，那叫羊角锤啊。我真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我就知道那个七顶子那锤子，就干过这活。羊角锤除了这个。起那个钉子还能干嘛？
1: 不知道，还能拍肉，
0: 还能拍肉是吧？新发明的现在是。
1: 不过我小时候对这个羊角锤还有记忆啊，我现在都没有见过什么钉子啊、羊角锤这种工具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要自己动手修嘛，家里也不能富裕到就是出现点小问题就得找专业人员去修。
1: 嗯，
0: 那时候家里面什么修缮一下房屋啊，清理一下杂草啊，维护一下院系啊。这都是自己修个板凳啊，修个床啊，修个自行车呀，甚至大件的农用车，得都是自己修。
1: 嗯，
0: 会研究嘛？因为这如果说你修不好，就不用嘛，就在家里一直等，一直修，啥修好啥都干。
1: 对，像我们现在坏了啊，再买一个。
0: 对。那当时还放到你露个角，
1: 换一个，
0: 对，换一个。
1: 搬新家了，是该搬新家了。
0: 对。
1: 群里面说什么便宜的很，便宜嘞，浪藏呀，便宜浪藏呀，说这啥啊？
0: 是 夕颜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啊，
0: 这个视频当中可能
1: 我没看出来这是在卖什么呢？
0: 你只能听
1: 啊，只能听是吧？
0: 对对对对，这谁也看不出来卖什么的，他拍的地
1: 啊，我知道了，广告词便宜的很，便宜老早呀，
0: 哎，老早一伙了。
1: 我只记得去年夏天，然后有人卖西瓜。
0: 哦，我知道，我脑子。
1: 你也记得那个？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太牛了！
1: 然后是天，还有这个亳州话啊，天亮很，后天后天嘞，是吧？
0: 天亮很，很。
1: 对，他说你谁家的西瓜呀？那天，然后都是俺家嘞。
0: 特别那个瓜是确实很牛。
1: 那个瓜的是
0: 瓜。呱
1: 绝了，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你路过的人就很难不去停留下来多听几遍，然后进去就买瓜了，我跟你说。
0: 哎，这个是个好的营销方案。
1: 嗯，是的，
0: 你就咱这样的人就适合。
1: 嗯，
0: 就是自带幽默感的人卖东西。还有一种是强迫症的，对吧？
1: 嗯，
0: 一种是自带幽默感的，这两个做生意，还有一个亲和力。
1: 嗯，
0: 确实是他这个
1: 就很需要，
0: 就很需要这些东西。
1: 对，我记得有的时候去逛街，然后比如说你进一家店，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不太亲和，就是有点冷面，然后你会有一点，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想着啊，有点不舒服了。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入错行了，
1: 怎么了？
0: 他是我们教师行业嘛，他出来之后干的是销售。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
1: 特腼腆的人，内敛的人，
0: 但是他的脸你看上去就特别冷峻。
1: 哦。
0: 他长得
1: 棱角分明那种吗？
0: 不是棱角分明，很冷峻。
1: 嗯，
0: 就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说话。
1: 啊，话比较少。
0: 对，因为我和他们接触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其实声音很大。其实真的声音很，因为我和他同学五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公干，然后呢就是去买东西。
1: 嗯。
0: 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吓不吓人？
1: 你说一句哦，原来你会说话。
0: 不是，他平常不跟你交流，他就笑一笑，笑一笑，就笑。他那个笑就是那种，就微微微笑那种情况。你要说你哎，跟着我走啊，他就跟着走，就这种情况。
1: 你看那个
0: 啊，怎么了？
1: 就是外卖点儿。
0: 嗯，我的猪脚饭究竟在哪里？
1: 全是鲜花今天，然后他猪脚饭在哪儿？找不到了。
0: 找到就别吃了呗，这波狗粮还没吃饱吗？
1: 我的拼好饭呢。
0: 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啊，来来来，说希望我这么多花儿，我先插一下，别着急啊。喂，这看管店发了，
1: 嗯，
0: 怎么办吧？我就说让我妻子干个花店，他就不爱干了。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主持人送祝福，名字叫做周子彤。
1: 你给他放一首生日歌。
0: 来来来，您现在还在听吗？听的话扣个一，我们就准备你准备录屏啊。
1: 对，给您放个生日歌。
0: 你先
1: 扣一。
0: 先扣一，对。
1: 嗯。
0: 你先扣一，我确保你在，要不然我这白放了，是吧？
1: 嗯。祝福词都准备好了。
0: 是吗？好，扣一。
1: 扣一啊，来。
0: 生日歌是吧？我还准备生日歌，我真是忘了。生日快乐！
1: 我们俩有求必应，
0: 对对对，
1: 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我们听众。
0: 嗯，这是怎么生日快乐歌啊？好吧，前面会不会有什么？您先来吧。
1: 哎，我觉得现在此刻应该推上一个蛋糕，生日蛋糕，然后祝小朋友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按时长大，平安喜乐，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
0: 好的。
1: 好幸福啊！
0: 要不然我们俩来一遍吧，就是祝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咱一块儿说、啊。
1: 来，好，我们再来一遍啊！来，
0: 啊、来，你准备好哈。
1: 从你开始。
0: 好，我们来再次祝周子彤小朋友
1: 生日快乐！
0: 过来，过来！
1: 哇！
0: 好，你看这生日过得多有意义。
1: 哎，挺好的。
0: 还520，
1: 生日和520撞在一起了。
0: 真的是啊，以后
1: 就少了一份礼物，不能是，还好是男生。
0: Double。
1: 不行，我就想了，就我以后小孩如果是个女生，我一定不能把她的生日和七夕啊、520啊这些撞到一起，不然礼物少一份。
0: 这是您能控制得了的吗？
1: 嗯。
0: 哎，你这样算，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撞在一块儿。
1: 嗯。
0: 你比如说阳历出生，我们就过阴历。
1: 嗯。
0: 是吧？
1: 自己定一个生日。
0: 对对对，阳历那天，阴历那天嘛，就这样啊。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
1: 然后， 然后你看，我们俩太坏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俩在笑什么。
0: 这今天就得聊这个话题。
1: 对，就是一个外卖贮存点啊，就是有很多的鲜花今天，然后有一个同学他点了一份猪脚饭，
0: 找不到了。
1: 到了之后呢，就是猪脚饭找不到了。
0: 嗯，
1: 一个网友啊无所谓说，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了。还有网友说，搞得像祭奠仪式一样，到处都是花，纪念那些逝去的爱情。
0: 哎，他这个，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呀？
1: 因为学校里面啊，
0: 学校里面哈，
1: 就是大学生嘛，有肯定有很多谈恋爱的呀，对吧？
0: 嗯，你看现在小朋友，你想，我告诉你，就这些啊，就给他生气。哎，别人有心的都自己出去买，你还得叫别人给你送，那是外卖员送给我的花，还是你送给我的花？
1: 然后有位同学拿着他猪脚饭，对着他的这一排鲜花说：“泪水打湿了我的拼好饭。”我觉得网友太搞笑了。
0: 行，
1: 嗯，
0: 自古神评出网友嘛。
1: 对，
0: 有点饿了，小刚，你这是搞什么啊？
1: 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神奇，第一次周三聊美食的时候我不饿，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接下来你有好吃的
1: 啊？是吗？
0: 是吧？你就给自己已经规划好了，
1: 有个期待值了。
0: 对对对。
1: 小刚说啊，做饭加药材，养生又大补。对，其实咱们家就是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0: 嗯，
1: 然后而且都懂一些，就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放一点啊，比如说人参啊这些都可以放进去，枸杞啊。
0: 对对对对，人参、枸杞、木兰草。
1: 你看他放的那个，他放丑草花。
0: 冬草花。
1: 大枣。
0: 哎，行啊。
1: 他点的是椒麻鸡，是吗？
0: 哇，这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菜？
1: 又不太像，底下这个是八宝饭。
0: 对，这八宝饭是能看出来。
1: 嗯，
0: 你这上面这道菜是什么菜？
1: 小刚说咋了？永杰饿了。他什么时候不饿？
0: 我什么时候不饿？这是。
1: 我跟你说，今天没有见到他加餐，他每周三之前都要先吃一盒饼干。
0: 老饿了。
1: 我压起来了。
0: 我因为这没食堂没卖完了。
1: 这样啊，这样。
0: 我昨天就买了，我问他没有饼干了吗？他没有了，只有矿泉水了。
1: 哇，这花好漂亮！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刚刚那个，啊，过去了，不看了。
0: 只看到那辆车，无水冬瓜蒸鸡啊。
1: 嗯。
0: 哦，冬瓜蒸鸡哦。
1: 哦，冬瓜。
0: 冬瓜出水吗？用出的水蒸鸡，哇哦。
1: 嗯。
0: 行，真棒，真棒。哎，说到这个，就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的秘诀。
1: 嗯，
0: 我好像以前就 get 到用电饭煲可以做任何一切，
1: 就煲饭嘛，这不是那个斜修吗？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嗯，
0: 我用电饭煲做过那个什么了，电饭煲做那个鸡腿，就是那个就和盐焗鸡差不多那个口感那个鸡，叫什么名字来着？真的很好吃，很嫩。
1: 卤鸡腿？
0: 不是卤鸡腿，它就是道菜，就相当嫩，特别好吃。
1: 怎么卤法？
0: 就是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啊！我妈听着啊。
0: 然后把鸡腿倒进去，啊，把菜铺下面，把鸡腿放进去，然后里面呢灌点有的，哎，好像不用灌水都。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
1: 一点水都不放。
0: 不知道，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特别棒。然后之后呢就直接盖着啊，四十分
1: 钟。哇，太温暖了。
0: 他现在去运动。
1: 哦，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三次强调他了，大家不知道说什么事啊。我妻子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发了条信息，
1: 说四十分钟之后联系。
0: 对，他现在开始运动，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就说不要让别人打扰到你，手机关静音啊，就关了啊。
1: 哦，于飞婉说不需要加水啊，葱姜打底，他也
0: 做
1: 过，很嫩。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下次可以试一下，就是葱姜打底嘛。
0: 他知道我老爱吃鸡了，知道吧？
1: 对，
0: 我看见鸡走不动。
1: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吃黄焖鸡。
0: 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大盘鸡，到现在还是大盘鸡。
1: 那时候没有，我就觉得黄焖鸡很好吃，而且单人份的嘛，就很够一个人吃的。
0: 哦，你是这样是吧？
1: 然后我自己做了黄焖鸡，还买了那个什么杨红宇嘛，是杨红宇？
0: 杨明宇。
1: 杨明宇的那个黄焖鸡酱，
0: 嗯，
1: 自己在家做没做成，就倒了好多，所以说我感觉他饭店里面应该用的贼多，因为我倒了两包，做了一份，还是没出那个味儿，
0: 还没出那味儿，是吧？是不是少点什么其他的，就欠点鲜呀，或者欠点辣呀，或者类似的
1: 啊？有可能。说黄豆酱炒排骨，
0: 嗯
1: 啊，的确好吃。完了，太想吃了。
0: 现在点， 给你男朋友发信息，嗯、现在点吧，
1: 点那个、
0: 菜给点出来。你们不是晚上吃饭吗？
1: 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已经把饭做好过了，等着我们呢。
0: 让他去买。不是，现在才几点？你下播是6:30，是不是？你到现在到楼下的超市去买个排骨，是不是？再买点黄豆酱，这不简单的吗？
1: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家会做一个比较好吃的，就是我妈妈做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吃的菜啊。夸他之前，先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他。
0: 您继续，洗耳恭听。
1: 对对对，就是他会用火锅底料炒羊肉，然后放上胡萝卜或者是大白菜，特别好吃。
0: 哇！
1: 就是我本来不爱吃羊肉的，因为觉得羊肉有一点那个膻味嘛，或者腥。
0: 嗯。
1: 然后他就把那个一块一小块那种小方形的那种火锅底料放进去。然后加入胡萝卜还有小白菜，特别好吃。
0: 这菜是不是叫红焖羊肉啊？
1: 是吗？不是他发明的吗？
0: 火锅底料这东西都出来的，不叫红焖了吗？
1: 嗯，有点像，
0: 是吧？
1: 就是我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在饭店吃的也是这样的。
0: 饭店吃的好像他们不是，他们是有各自的这种调料
1: 啊，不是用火锅底料做的。
0: 他们先煨好，就是有个词叫煨好，就是把那个东西先做成个半成品类似的
1: 啊。对，我妈妈也是啊，就是先把它做成半成品，然后再放入火锅底料。
0: 嗯，
1: 你打我啥？
0: 你打我腮说，要不是得减肥，我天天得吃猪肉炖粉条。
1: 我也爱吃，就是排骨炖粉条。
0: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朋友们啊。
1: 嗯，
0: 我反正到那个什么叫那个饭店叫什么来着，东北风味是吧？
1: 嗯嗯嗯嗯，
0: 它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就是东北风味那个店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统一的一个名字。
1: 你说哪一家东北风？
0: 红红火火
1: 啊，那个
0: 啊，我每次去那个地方就会点小鸡炖蘑菇和杀猪菜两个菜。
1: 它还不是在国购名城那边吗？
0: 好多都有
1: 啊，都有好几家店，
0: 好几家店。
1: 嗯，
0: 然后呢，以每次去那个饭店东北菜的时候必点两样，一个就是你看别人都爱吃锅包肉吧，
1: 嗯嗯嗯，
0: 但我吃不了那个，
1: 我也不爱吃
0: 呛呛的蒜。
1: 嗯，我不爱吃锅包肉。
0: 哎，我就是猪肉炖粉那个杀猪菜，
1: 嗯，
0: 和小鸡炖蘑菇两个选一个，
1: 对。
0: 然后我只要点这个菜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要。
1: 我们家一般想吃这个的时候，就去直接去那个什么什么风情，
0: 东北
1: 风情
0: 乱炖啊，
1: 就是那个地锅炖叫啥风情，黑土风情。瞧我们俩这记忆，我们俩
0: 都给吃忘了，真是，哎呀，真是。
1: 对，
0: 哎，
1: 对，黑土风情，然后吃那个
0: 黑土啊，
1: 嗯，
0: 还得
1: 广告费，
0: 里面还得在那唱歌啊，真的是，哎呀，
1: 对，好吃。
0: 二人转怎么了？上了这个？
1: 我现在只会转悠。
0: 二人转那词
1: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0: 给段词，真的是。
1: 哎，我发现就是最近就是这周，不知道为啥我身边人全是记忆力特别差。
0: 春困秋乏夏打盹，
1: 就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怀疑以前的文言文。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2: 好，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稍后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喂，你好。
4: 那个，你好，就是之前我向咱们栏目组也反馈过，就是关于那个远东西区地下室然后漏那个地液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看从3月份反馈到现在一直无人联系。
2: 就是您第一次反映是3月份是吧？
4: 对，应该是二月底反映了，然后3月初的时候，当时应该是你吧，然后主持人这边就是给我打了一个回访电话嘛，
2: 嗯，
4: 然后一直目前没人处理这个事，
2: 相关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呢？
4: 没有。
2: 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去处理过？
4: 目前没有接到任何，除了你这边给我进行联系了。
2: 就现场也没有工作人员去进行查看，也没有人去进行维修。
4: 嗯，目前暂时的还是没有维修。我车上现在目前滴了很多的一些，就是那个物质。
2: 行，那之前找物业怎么说的？
4: 你上报呀，上报没影了呀。
2: 啊，物业说上报，但是一直没有人跟您联系。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我们再查询一下我们的这个转班单，看有没有回复，看有没有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4: 其实也已经将近2个月了，也希望尽快点。
2: 行，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督促好吧。
4: 行，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当中李先生反映的问题，说中城双喜西区地下室漏水已经很长时间了，导致无法装修，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没有，现在任何人没有解决方案，就地上去了一次没赢了。
5: 啊，去了一次，他们怎么说的呀？
6: 管家会去研究方案，这研究人没研究出来。
5: 这个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呢？
6: 存在从我们扫黄一直存在将近2年了。
5: 其他部门有没有去过呢？
6: 市容热线还打了，然后我们那个给清洁司机都发短信一直未解决，是上次给你们电脑来去唯一去一次，就是中间去了一次，然后啥问题都没解决。
5: 去了一次后面是怎么回复的呢？
6: 回复就叫回去研究。
5: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稍后再向高新区管委会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回复好吧。
6: 好，谢谢。
5: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7: 我意思，我办个营业执照，我没经营。另外这个，我意思吧，我在职校学，在线上给这个弄那个税务部门的办理这个多少领跟人那个弄子，我办了一样弄子也不收费，我听说还需要再到税务部门那个做个零税收登记是啥？
2: 零税收登记是吧？
7: 你理解了吧？这意思吧？
2: 我知道，就是说您办了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实地的经营，
7: 对对，
2: 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去税务部门去办理这个零税收的这个登记？
7: 是的。
2: 您是在哪个地方办的？当时
7: 双沟镇那个工商所的。
2: 按照我们这个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去登记一下的。这个是确认一下您的这个税务信息，是按期零申报啊，不经营也要报。不报的话，可能他们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罚措施。就是说您可以就报了之后呢，就是不用交税，但是是报这个没收入、没有经营这两件事。
7: 在走这个程序。
2: 也可以不用去这个大厅，可以在这个电子税务局 APP， 然后去申报就可以了。
7: 我不会啊，不会，我得向前台税务部门去人给我指点。
2: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然后来进行详细的指导，到时候该怎么办。如果说线上您操作不成的话，去他们这个单位或者说行政服务窗口，应该也是可以办理的。
7: 我去问了，双沟没有了，他不是跑大洋那，俺离这个几十里地，我意思看线上肯定办。
2: 家里面有没有年轻人，会不会下载相关的这个东西？
7: 对，我也是这样，得人指导都是。
2: 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7: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办了十三。
2: 是
8: 弄不下来，我办了。
2: 是办的是四级残疾还是失能残疾？
8: 一级嘞。
2: 一级残疾是吧？然后是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8: 我办了同年的申请上去嘞，彩礼啥的交给他当年没有一张。
2: 是什么原因呢？
8: 我问他，还没办下来，我一找到他，我没办下来。
2: 您是肢体还是视力还是什么？
8: 那看不着放下。
2: 就是视力一级残疾对吧？有没有去鉴定过？有没有去鉴定过？
8: 鉴定了，啥残疾证啥都有。
2: 就是所有的材料您都有对吧？
8: 所有的材料都有的。
2: 然后鉴定也是符合条件的是吗？
8: 是的。
2: 是在哪里办的呢？
8: 沈宁是在大队来办的。
2: 就从大队里面申请，就是在你们乡镇采联。乡镇这边，然后去帮您去递交的材料是吧？
8: 是的。
2: 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8: 果阳县新兴镇大理行政村小伙治安村。
2: 您现在是咨询的是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是镇里面的工作人员？
8: 镇来了。
2: 镇里面工作人员说现在是材料交上去了，但是现在这个证没有发下来是吧？
8: 对，我等几个月了。
2: 有没有这个给出一个这个结论，比如说或者说缺失什么材料，或者说评定有问题，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有没有？
8: 他那么发下。
2: 那什么都没说是吧？当时您做的这个鉴定是也是去贵阳县的这个定点医院去做的吧？
8: 是的，对。
2: 材料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是吗？
8: 我都60多了，我都65了。
2: 就是我说这个材料您交上去的时候，他们审核人员说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8: 没有问题的，对。他叫我都，就是我办的那个十三是五保户。我是五保户。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反映，看看市残联到时候会与贵阳县残联进行联系，看您的这个证件办理到哪一步了，好吧？到时候有最新结果会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8: 好，好，谢谢。
2: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拿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医保局关于印发《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病情稳定并需要长期服用固定药物的门诊慢特病，一次处方药量可在遵循医嘱的条件下延长至3个月，医保呢可实行按长期处方结算。好，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家人踩到钉子感染，去固原县人民医院看门诊，门诊让去外地看，但是呢没有转诊，现在固原县人民医院转诊正在办理当中，但是呢家人在转诊成功之前的医药费无法正常报销，要求呢给予正常报销，报销不了的要求固原县人民医院进行补偿，那么至今呢没有人与他们联系，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患者梁女士4月25号上午11时许因钉子扎伤多日足部感染，在急诊科挂号就医，那么急诊科查体后建议患者到骨科就诊，那么随后呢患者来到新区南门挂号区进行就医，在无挂号信息的情况下，由家人陪同前往骨科医病区11楼咨询问诊。那么骨科住院部的值班医生查看之后呢，告知患者可以到其他地方看看。那么患者家属呢，询问能不能开具转诊，值班医生告知可以先到外面看看，近的去亳州，远的去合肥都可以。建议患者先去看之后，看这个门诊治疗还是住院治疗。如果说门诊治疗，就不需要开具转诊。确定转诊医院之后符合条件，可以来申请办理。随后呢，在骨科医生的建议下，患者在急诊科打了破伤风之后离开。4月28号呢，患者在杭州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那么，目前的反映人要求固原县人民医院办理转诊手续，经于骨科医病区无患者挂号就诊信息，转诊办多方进行协调，同意为其办理转诊手续，并电话通知反映人进行办理。那么反映人委托他人次日4月29号前往医院进行办理，医院为其办理了备案时间为办理当日的转诊手续。后来呢，反映人多次致电杭州那边要求上传备案日期为4月28号，经与转诊办案协调，将这个梁女士的这个转诊时间调整为4月28号，覆盖患者的入院日期。那么经与这个梁女士联系呢，大约是在5月7号或者是8号的时候办理出院结算。经转诊办公室核实呢，患者出院系按照自行外出就医转诊，在杭州办理当地的这个结算手续，系患者的一名家属于4月27号上传了该就医备案信息，被杭州当地医保系统识别。那么反映人诉求呢，是因转诊备案 未能够参与报销，医院提供转诊办案手续不及时，造成少报销的费用。转诊办案核算呢，约为400-500元，要求医院给予补偿少报销的费用。在该患者就医过程当中呢，4月25号，患者未明确转诊医院，且在骨科咨询病情，也未挂号，当日呢未办理转诊手续。4月28号呢，法院人要求办理转诊医院，随。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 我是那个安徽亳州市牛集镇李集行政村的村民，我叫蒋正大。
0: 嗯，你好。
1: 我受到了村民的这个欺压，我们喜林和董林在我围墙第一紧贴我围墙墙根进行挖深沟，造成了我的安全隐患，一直到目前来说没人处理。
0: 是你的这个宅基地还是？
1: 宅基地。
0: 是由于什么原因？是与这个邻居有纠纷还是？
1: 我是老宅基地，我是在我的老宅基地，在那个老围墙基础上，我垒的围墙。我垒墙的目的就是看看，因为这二年家地贫穷，看能不能发展这个庭院经济，搞点什么养殖之类的，想呢养着家庭的补贴生活之用，啊，我垒围墙垒好了，他们说我占他们的地。我在我们的亳州市档案馆调出来了，1952年的档案，就是说我那个宅基地是我爷爷分给我留给我的一宅基地老宅基，但是村委会，没有去主动的知道相关我们亳州相关部门有这个进行有档案，村委会干部不但不去找这些档案依据，不去丈量依据，而逼迫我，让我让给对方一尺地，我没有占用人家地，让他们一尺地，逼迫我签订不平等的协议。
0: 你有没有签呢？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他们家族势力大，对我的欺压，他们到我家去，我害怕，我不签。他要是要伤害我们家里，要揍我家属，还没说话呢，要揍我家属。
0: 就是现在这个是村委会从中间协调的，还是这里面？
1: 这村委会一开始他们是村委会村里面干部出来来调解的。
0: 嗯，现在就是您现在手里面是有一份之前的这个老的这个存档的这个档案，
1: 对
0: 吧？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使用面积，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哦，那现在这个
1: 有
0: 没有把这个材料去拿给镇里面和村里面去看呢？
1: 镇里面、村里面都有这些档案，我把一些所有材料全部交给他们了。
0: 他们现在怎么说呢？
1: 他们现在怎么说？现在他们不敢处理对方。可能对方势力大吧。
0: 就他现在就是您就是当时村里面的意思是建议您让出这个一尺地，然后但是您有没有同意，有没有去让这个地？
1: 我让了，我没办法。
0: 就您让了之后，然后后来他们又在您的这个围墙旁边去进行挖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是去年2025年10月31日，他们到我家去。让我让了，我想没办法，我为了和谐，为了算了，我这是吃点亏吧，让了你。但是在今年4月7日，他们用大型挖掘机在我的围墙底下挖深沟。
0: 嗯，行，那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是
1: 我是牛集镇，
0: 牛集镇是吧？啊，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桥城区政府会与牛集镇政府进行联系，到时候会去你们这个村里面，去你家里面实地的去查看看到底，如果说对方这种行为危害到您的这个居住安全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他们肯定会进行处理。当然后面也会，如果说有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反映，到时候法院中心呢也会安排人跟您对接，好吧？
1: 感谢领导，他们是以集团性对我进行欺压。现在，
0: 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如果说，在电话里面可能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沟通起来也不一定完全能说清楚。后面呢，会有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专门跟您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还有问题，或者说遇到其他困难的话，您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再为您去寻求帮助，好吧？
1: 好的。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我相信呢，我们党会给我一个公平的、合理的一个答复的。
0: 您稍微耐心等。

0: 待，好吧？
1: 好，谢谢，好的啊。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市区的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瑞国际花园的地下停车位能不能办理产权证。那么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宋先生反映的中瑞国际花园地下停车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手册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未办理首次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办理其他不动产登记业务，因此呢，该小区地下车位暂不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有关办理程序，那么目前呢已经告知了宋先生，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呢是502-5511。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桥城区延吉镇曹园村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办下来？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该户占用农用地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那么对占用农用地建房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桥城区自然资源部门确认之后，可以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可以到五马自然资源中心所进行登记台账，确认符合条件之后再申请登记。

好，再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反映，嘉登区牛集镇后安村南北路去往张沃方向的路，修一半停工了，一直没有继续修，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修？我们来关注嘉登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调查呢，发言人反映的这段路呢，目前是正在这个进行施工，因为这个施工造成的交通不便带来的影响呢，目前。桥城区相关部门呢表示歉意，另外呢对这段路没有继续修的部分，这个相关部门也在及时的进行跟进当中。好，再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说自己呢是北万达龙悦湾小区的业主，万达商场北面的地下停车场归谁所有？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调查呢，桥城区万达广场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于2019年第七次市规委会研究通过。该项目呢涉及三个地块，两块商用地，也就是龙悦湾、桥城之城，一块这个纯商业用地，是万达商业综合体。那么规划设计的三个地块呢是独立设计的。那么关于这个万达商业综合体北侧这个停车场的用地的性质呢，该地块呢与万达商业综合体为一块用地，统一进行规划设计。那么用地性质为商业性质，那么规划车位呢是共有901辆，其中地面停车位是183辆，地下车位718辆，不占用龙悦湾和桥城之城商住小区用地的配建车位指标。根据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呢，其用地使用权为桥城区万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一、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二、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四、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赵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农村居民建住宅可否占用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我们来关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农村村民建设住宅要与旧村改造、土地整治相结合，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宅基地、空闲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要严格控制新增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其中占用耕地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耕地占补平衡的主体责任。但是如果农村村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这个耕地，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的规定，农村村民就不得占用其经营的土地进行建房。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做一个不扫兴的人。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过这样的时刻，满心欢喜地分享一件趣事，却被冷漠回应，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计划，却被无情否定。那些被扫兴的瞬间就像一盆冷水，顷刻浇灭了我们心中的热情火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分享时，那个小孩正捧着自己珍视的宝贝，眼巴巴地等着被认可。别人一个赞赏的微笑，就能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让快乐像涟漪一样扩散。而一句漫不经心的哦，则可能像突然关上的门，把那份雀跃关在了外面。这个世上最温暖的成全，莫过于让别人的欢喜落地有声。人生如长夜行路，每个人都捧着自己那盏生命之灯，且行且走。不扫兴的人便是这个时间最温暖的同行者，他们不会吹灭你摇曳的烛火，而是轻轻用手为你挡风。他们不会嘲笑你选择的路径，而是告诉你前方一定有美丽的风景。一位作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不扫兴的人就是把尊重别人刻进了骨子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们与人相处时往往有着水一样慈悲又宽广的胸襟。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掩盖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热我便沸腾，及时呼应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默默守护你的孤单。当生活破破烂烂，不扫兴就是一台缝纫机，能把生活的所有破绽都缝补成美丽的花边。当世界开始下雪，不扫兴就是旧棉衣口袋里意外摸到的那个暖宝宝，正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暖手暖心。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开，就像你的世界没有过我真的存在。早上起来真的没有你的简讯，找不出还有哪个男人比我还逊。这些没有用的联系，就像你和我的关系。

0: 要你。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

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去的烟呢，披覆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它何时疲惫，它何时翻墙，没有人来告诉我。当我在踏上那北归的列车，面对远去的青春的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国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杰，
1: 欢迎大家啊。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2: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看节目，参与互动。
1: 嗯，非常感谢啊。大家当然加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嘛。
2: 对的，我们的 QQ 群号码是5728501226281158。
1: 啊，整这出真是5728501啊！这个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了啊。每天开心的聊一聊啊。什么叫算的真准？什么意思？
2: 是不是时间掐的准，刚刚好？
1: 我们这直播都是提前的了。
2: 对啊，这个为什么今天是这个点来呢？
1: 那为什么？
2: 哎，那就有大有说头了。
1: 有故事，这位。
2: 对，那大家都知道，今天的8点多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也算是我们入夏以来的第二个气节，叫第二个节气啊，叫做
1: 小
2: 满啊。
1: 嗯，那这个节气都能干什么呢？
2: 这个节气啊，
1: 嗯，
2: 万物丰盈，等待长大。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满啊，都说月盈则亏嘛，所以这个小满未满，期待满满嘛。
1: 哦，这种感觉是吧？
2: 就有人说这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呢？人在最接近幸福的时候
1: 最幸福。其实有的时候期待的就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情啊，你得到并不一定就很开心，得到就已经得到满足了嘛，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从最满的状态往下滑。哦，我们期待值呢，就是一直在期待这种啊，有的时候小小的满足就胜过了很多这个，比如说比较大的一些惊喜，对吧？
2: 对，看就像永杰说到的，小满就是听着就觉得满足啊，小满足大喜悦，就那种刚刚好的满足感啊。
1: 哦，
2: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
1: 所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那些刚刚好的时刻啊。
2: 嗯，
1: 什么叫做刚刚好呢？
2: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算得真准，是不是说我们就是准点直播，您刚好进来了，然后就算得真准，就刚刚好我们遇上了。
1: 哦，这种遇见就是这样，什么四大喜事啊，
2: 又开始那套了。
1: 嗯，
2: 张嘉佳曾说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
2: 张爱玲曾说什么什么，
1: 不是四大喜事吗？
2: 四大喜事啊，
1: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嘛。
2: 哦，是，但是我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就是在茫海当，在人人茫，在人海当中，
1: 茫茫人海当中。
2: 嘴巴今天不给力。
1: 哎，这会儿借过来。
2: 他说：“你看看群，啥刚算的真准？”
1: 哦，我看群，不好意思啊，我俩聊嗨了，忘看群了。你看，受不了，受不了啊。
2: 哦，他说掐指一算，今天主持人是我。
1: 嗯，
2: 厉害，
1: 把名还打错了。不重要是吧？
2: 湖北都非常杰出，这个杰一样啊。
1: 这个大家对你现在你这个上播这个非常关心，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每天都有朋友说，现在都已经摸透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
2: 就大家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就是知道每一位主播什么时候上节目，对不对？我们还是有一个基本上固定的这样时间的啊。
1: 哎，是的。
2: 不要猜女孩的心思，你不能猜，你直接问她
1: 啊，
2: 她就告诉你了。就每周四我都在。
1: 包子说一切都刚刚好，这是比较幸福啊。哎，这个是他这个图片挺不错的啊，
2: 收藏保存。
1: 真的很卡通，这个能收藏吗？添加到
2: 表情，这个添加到表情啊，你还可以自创表情
1: 是吗？
2: 下播交给你啊。
1: 嗯，
2: 七
1: 言发了一个这个在地头体验割麦子，10块钱每人， 数量有限，先到先割，时间不限，不准带走，得给我。
2: 哦，不准带走是重点。
1: 他这个你看吧，就是有些人现在可能是干不上农活了啊。现在像我还能干上点农活啊。
2: 我小时候一提到说麦子，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村庄上面有一个，就是大家说的那什么，就类似于长吧，就是那种把麦子收回来会放到那个类似于一个广场的地方，
1: 对，就是
2: 然后去那个用那个类似于我们的机械啊，像现在就是三轮儿或者是那种手动的去压麦子，那还是我记忆当中的，对。还是我记忆当中的收麦子的场景。但是现在如果你问10后啊，甚至是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应该都没有这个场景了，都是收割机。
1: 那对，直接出麦子嘛。
2: 对，然后现在甚至就是尤其是前两年咱不住都已经实现了，就是不仅是联合作业，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 AI 直接作业了。
1: 哎呀，怎么人工智能怎么作业？
2: 对，人工智能它有一个，我们在赵桥乡有一个示范基地，就是你在指挥室坐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收割机在这个我们的麦田里穿梭，然后它会自动收割打捆，然后完成一系列的操作。
1: 火，
2: 而且这已经是几年前都能实现的了。
1: 哦，那蒙城那段时间那个打草皮卷那个草菇墩啊，好嘞，我好几年前是看我咱一起去，哎，不是，是有一次出差有一次和咱同事一块去的，然后就在路上看到了啊，蒙城那个。
2: 就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就是每一次你如果爱生活的话，你喜欢打卡的话，我觉得你路过那种就是有造型的那种，你就特别想打卡，对吧？就那种收获啊、幸福感啊，那种啊，和大家一起就是感受那个夏天的炎热那种感觉啊，你就通过照片一张就可以传递过来。就像他，这个照片当中这个夕颜，他就是全副武装嘛，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女主角，
1: 啊，这个人是吧？
2: 对，然后你就觉得，是的。
1: 还挺不错的是吧？
2: 十元一位，往里进，往里进、啊。
1: 你冷不冷？你冷，让导播把空调给点关了。
2: 还好，
1: 你还好就行啊。因为我这是正好，皮厚着啊。这个说到这事儿的话，突然让你就王杰老师说这个时候，让我突然想起了，那个一切都刚刚好的时候啊，就特别神奇。就是在打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那个时候用什么篱笆呀，用什么石滚啊，用什么农用车带着压呀。压完之后肯定你是把麦子收不完回去的，就肯定会落下来一些。这些落在长沙的麦子呢，因为是土地，经过下雨之后呢，它就会发芽。哎，你就知道在那个长沙会长出新的那个麦或者是豆子，就特别特别的神奇。那个时候我们就老是喜欢割这些东西，每次家长说啊，那这长沙的那个杂草那些拾的去，我们就拿着什么桶线连线啊，我们就去了。那时候就感觉很好。很好玩，就是每一年你都能感觉到他有点什么印象留给你了，完全是挺不错的啊。
2: 每年都会有新的印象，对不对？每年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是大家会说为什么这个小满节气啊，就是很多人都特别期待小满。您看我每次会看到很多人就觉得一到小满节气的时候都会发朋友圈，或者是都会特意的去注意一下这个节气，就是你会发现它没有大满。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啊，就是月盈则亏，就像刚刚永杰说到的，对不对？因为它到达了一个峰值之后就是下降了嘛，所以大家就希望这种就是小满，对吧？是最满足的，就充满期待的，就是留有余地，留一点空间，你就会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哦，您说这个意思是吧？
2: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些那些生活当中的刚刚好，例如说有什么事儿刚刚好的时刻，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对，你看这位朋友啊，就是他说身份证10月份到期，现在能不能办理？刚刚好，可以去。因为5月份你提前和延后办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千万别等到它过期之后，有的时候不能用了，那就麻烦了。提前可以啊，您就到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啊，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2: 现在我是还有很多的这个，例如说我们的快捷办证的这些机器啊，就是在行政服务中心，还有我市的很多的网点都有分布，你可以搜索一下。
1: 哎，我手机怎么没充上电啊？但没满66的电，真是讨厌，忘开了。
2: 真是讨厌66的电，他的已经开始焦虑了啊。哎，你看，对我来讲刚刚好66嘛，又顺。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我的手机了，19%的红格了。
1: 给您。
2: 你看每个人的刚刚好的这个点不一样，就像手机一样都不一样，对不对啊？
1: 你确实啊，你履行了你的诺言。 你以前讲你的手机从来就没什么满电过，都是那个冒红格啊，这次真的亲眼看到了，
2: 真实呀，真实如我，大家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样子啊。
1: 好了，继续来看我们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他们意思是无论是工资还是怎么样，公司刚刚好，就是够花就行，就是我们就不焦虑。
2: 这个刚刚好怎么算呢？你刚刚好吗？
1: 其实大家呢，有的时候可以就是评判一下自己一个人他能做多少工作，然后呢得到多少工资，可以维护到一个正常的值。这个值之外的所有的可支配的这个工资的话，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2: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就是例如说你要有房贷车贷，你把你的到手的薪资去掉房贷车贷，你要有孩子，你去掉育儿，然后去掉孩子的花费，这个就是到由你自己支配的，你就比较满足。
1: 这一算工资不够，
2: 一算每个月负5000。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说你看，按照最低标准来生活啊，你要按照我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一个月，如果说没有什么就是随份子呀、请吃饭这类的事儿的话，我大概也就不到2000块钱就 OK 了。
2: 像我什么意思啊？好像
1: 我想问你啊，您是多少呀？
2: 看向我。
1: 我要是看这儿，我真的是。
2: 那我不到2000。
1: 我也是，真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上一次体验过，因为那一个月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也是刚刚过完年之后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没有铺张浪费的出去吃喝啊，就是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就够了。
2: 有时候如果你有一些事情，例如说有外地朋友来，或者甚至说你想朋友小聚一下，可能最近吃的比较好一点，或者是招待朋友比较大方一点，你可能一顿饭的费用就要1000多，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是的。
2: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花的时候1000多可能还花不完，像我们啊，早上有食堂，中午有食堂，就说实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咱俩还加班，对吧？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基本上解决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衣食无忧呀，朋友们。
1: 304304啊，爱琴海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想问一下，农村旧房申请多长时间能下来啊？这个您可以拨打501234啊，而且呢，您在哪个地区、什么样的情况、符不符合条件，都可以和他提前说一下啊。这个周期的问题呢，我们还有待这个每次啊，因为你办理过长时间的话，一般的也就是几个工作日吧啊，真是多长时间多一点吧。
2: 你是说办就办的话呢，我们第二天就会给你一个线上的答复，具体的这个答复的时间呢，我们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核实之后，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正方航空热线节目呢，就是14个工作日。
1: 好，很清楚了啊。
2: 就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快接近夏天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冰的。当然这个不提倡，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它比较亏气血，包括很多小朋友啊、女性啊都不太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冰的，但是我特别喜欢，这是我个人爱好啊。那我今天去买咖啡的时候，哎，某一个品牌出了一个带奶砖的，据说啊，
1: 你先等一下，是什么带什么砖？
2: 奶砖
1: 奶砖是什么东西？
2: 冰淇淋啊，椰子味的啊，这个是一杯椰子味的咖啡。这个冰淇淋嚼在嘴里啊，那是带着奶香味儿，并且有椰蓉的那种颗粒感。但是我到的时候吧，你知道大家都会有一些工作嘛，临时领导安排，可能哎，小王你来一下，这一来可能就10分钟。我想着我的冰淇淋做好了，它即使满冰的，它上面盖了一个奶球，它也会化。
1: 你把那个冰淇淋给你领导。
2: 领导这边走，冰淇淋给您奉上，卑职特意给您点的。您看它化了吗？我再给您点一杯去。
1: 哎，拿着放在面前，你就让它化了。咱领导该说，你先吃，你先吃。
2: 让你看着，都是你喊小王，它化了。这是我到那的时候呢，我发现哎，刚刚好，因为可能今天上午温度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它旁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冰，也就是它有一个隔空，它下面是咖啡嘛，就。刚好给它隔断了，相当于物理隔断了嘛。它一隔断，哎，它冰淇淋没化，当时真觉得哇，太美妙了，人生太美好了，刚刚好啊，家人们。你想想，冰淇淋上面有那一层咖啡，然后呢，那一层咖啡已经往下沉了，有一个那种咖啡色的霜，但是它又没有冰淇淋又没有化的状态。你说领导叫的好不好？就得领导叫小王。
1: 但是不能吃硬口，得让你吃沙口的啊！对你细心，
2: 感谢领导每时每刻的教导。领导这个时候如果不听节目，天哪，哎，
1: 亏了！哎，你这个时候你要不听节目，真亏了，真是。
2: 对，刚刚永杰问我这个空调凉不凉，我觉得不凉。那你要没听节目，我真的得拍大腿。
1: 哎，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说，去掉房贷车贷育儿啊，水电费啊，手机费啊，网费啊，每月到手工资200，还得给车加油。
2: 好消息，家人们，油价降了，
1: 降
2: 了，降
1: 多少？
2: 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开电车，不好意思啊，兄弟们。
1: 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开车，这天。我的天，我下雨。
2: 我们俩有一种那种不管别人死活。
1: 我都已经活不起了。
2: 活不起来，广电中心我们管饭。
1: 于飞满说刚刚好啊，月底了，工资花完了哦，
2: 对吧，
1: 掐得很准。
2: 我前两天就是没有发工资，在想怎么还不发工资、嗯、然后昨天不是520嘛，对吧、嗯、就是我们不说这个小满节，起码520就是这个数字会比较的有爱意、啊、
1: 咱也是能掐会算的，咱这、
2: 掐指一算，领导应该要操心我们是否生活的愉快了，没想到首一份领导关怀，啪，工资到账。
1: 真挺好的，因为早上我在忙，没听到啊。这光明哥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才知道。
2: 你看，这不差钱的人，工资都没看到，不用看到，花不到。哎，这得光明哥提醒他。
1: 对，赶紧啊！现在都只有10亿了。那假的，去了都剩点钱了。
2: 没办法啊、这个
1: 丁墨啊、丁老师，你看你闹这事儿，
2: 你认识丁老师啊？
1: 我能不认识吗？我们的嘉宾
2: 啊、
1: 来过啊。
2: 丁老师好呀，好久不见。
1: 说女主播真好看，加个微呢。
2: 好的，丁老师，我一会儿来私加关注您啊。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关注一下我们博主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另外给我们点赞，
1: 他肯定关注了，他要没关注我揍他
2: 的
1: 那
2: 人。他有时候他是不是其他主播的进来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人家很好看？
1: 那没有，他就是唯一夸了你自己，
2: 对吧？然后丁老师快点赞。
1: 独一份的爱，你看受了
2: 什么？受不起 啊！有家室啊！
1: 天天520加521哈，这话不能乱说。
2: 对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什么啊？哈，
1: 来自朋友之间的欣赏，好吧？
2: 那必须啊！丁老师一位特别有才华的音乐人啊，
1: 音乐家。
2: 音乐家呀，
1: 对，
2: 他在您这都称为家了呀。
1: 那是。
2: 那下一顿饭您管丁老师啊，永杰，他都给你称为音乐家了。
1: 是我请他还是他请我？这是
2: 他请你。
1: 哦。
2: 他有首歌特别好听，有没有听过？
1: 你说名字。
2: 背对背拥抱。
1: 哦。
2: 啊，听过林俊杰版本？
1: 对，是我没听过他
2: 的版本。
1: 我确实丁老师，这个我真没听过您的版本啊，真是啊。
2: 啊，音乐嘚儿。
1: 猫老说光想弄点肉吃啊，这大下午的该吃肉就吃肉，
2: 这个点不正吃好吗？对吗？吃麻麻香的时刻，对吗？
1: 那这两天不能再吃了。
2: 咋的了？
1: 这两天就是刚刚我们就今天话题来说的话，刚刚好，就是体重呢已经卡锋线了，就是要是再吃就得上去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饮食了啊，这个吃两块肉就行了。刚刚
2: 好。冒号他也是跟你一样情况吗？
1: 不是，他不是，他是
2: 人家可以吃。
1: 对，他是
2: 咱俩饿着。
1: 他无所谓，他吃多少就行，很瘦啊。
2: 我们俩不行，我们俩最近都是心宽体
1: 盘。
2: 就不好意思说自己
1: 肥
2: 月半了。
1: 肥就是属于真肥，真是啊。
2: 就我们俩真的吃麻麻香，愁。
1: 爱吃点东西，其实我运动就纯是为了吃的。
2: 对、我也是，就是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们那吭哧的就运动干啥呢？我就为了能好好吃饭，就能好好吃口饭，可不容易了啊。
1: 魔幻山城啊，重庆的朋友说，主播、我想问一下两个人问题啊，肚子饿的饿没得啊？应该来我们重庆吃美食、
2: 哎呦，巴适的很呀、
1: 巴适的很，巴适的很。
2: 对，我觉得重庆有很多好吃的哦。重庆的朋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们推荐呀？
1: 重庆螺蛳粉。
2: 柳州人拿着大旗杀到了广电中心。
1: 对，重庆沙县小吃。
2: 过分了。
1: 重庆兰州拉面。
2: 他最近天天就是啊，要么碳水，要么就沙县小吃啊，大家见谅。懒得运动咋弄啊？我们啊，就刚刚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台有一个运动会，趣味运动会。
1: 我知道。
2: 他们刚刚在楼下，你刚刚说我为什么气喘吁吁的？他们在楼下玩那个。趣味运动会，就
1: 是、我是裁判，我能不知道吗？
2: 真假的？
1: 你们现在
2: 张老师，
1: 我来预判一下，你们是不是在玩那个，就是摸那个棍儿的？
2: 张老师。
1: 因为那个男那个。
2: 张老师。
1: 干嘛？
2: 还没开始正式比赛呢，手上的玉圈啊。
1: 哎呦，燕儿正在吃螺蛳粉儿。
2: 于飞婉正在吃螺蛳粉啊。
1: 你现在正在吃的话，晚上我们去打球啊，你这个是啊。
2: 哦，又是你小伙伴呀。
1: 这是个球友啊。
2: 哦，球友啊。
1: 对。
2: 你别吃太多，你留着肚子，他万一要给你这是赛后复盘一下。
1: 不。
2: 赛后复盘一下。
1: 不行。
2: 我不行吗？赛后不交流一下吗？
1: 不交流，现在
2: 不交流不能进步呀。
1: 交流不起了。
2: 啊，他说明天早上早点去，他约你早球。
1: 哦，早上行啊，我这体重都咔这样了。
2: 别人都约早球，你们都健康成这样了，都约早球。
1: 那肯定是嘛，就白天那个有的时候调休就会去嘛。
2: 嗯，
1: 早吧，明天抽空吧，好不好啊？早上早点啊，打完之后来上班。浩浩说懒得运动，你就该你胖。
2: 懒得运动，我以前也是，就是其实我很多年前不喜欢运动，我觉得怎么会那么累？我就跑一个2公里，
1: 哦，
2: 像要了命一样。现在当然也不是很擅长跑哈，但是我就觉得就会有一些。怎么讲呢？
1: 你把话捋直了，你再说。真是，
2: 就我刚刚看到李克发了个消息，我以为他提醒我什么来着？
1: 咋办？他给我手机发个消息提醒你。
2: 哦，不怪你啊，李克，都怪你太美丽，让我驻足了一会儿。
1: 哎，好，
2: 就是我现在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会把这个不太喜欢的运动给它替换掉。例如说，我会给他，我跑不了嘛，我就爬坡，对吧？我们的速度调低一点。那我打球没有那么擅长，那我就做其他的运动嘛，然后就会好一点。例如说我打乒乓球我接不住球，我打羽毛球是稍微好一点啊，改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1: 对，
2: 你这个运动不了的话，你走路，饭后，
1: 哎，对，
2: 饭后走一走，
1: 这个很多朋友前两天就听到一个理论嘛，就是去健身房的时候一定不要让自己练得太累，因为每次练得太累的话，如果说你得不到那种被练累之后释放那种感觉的话，不是开心的话，就别不要这么练，你就微微练一练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如果难过的话，你再去练，真的练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这纯靠意志力。
2: 这是什么理论？为什么难过要去健身？
1: 你看，你比如说吧，我如果说跑个5公里，我觉得很舒服。但是啊，这你跑5公里的话，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说
2: 半条命都送给你了，裁判老师。
1: 他下一次去健身房之前，他就会感觉老难了这事儿。我为什么要去啊？就心里排斥，知道吗？
2: 哦，就是一开始目标定太高。
1: 对，你要是感觉5公里跑不了，你又跑2公里或1公里都行，只要把身上热开，你要觉得1公里这能量刚刚好的话，可以控制自己的话，那就行，知道吗？慢慢往上加。你会发现，你1公里跑时间长之后啊，发现这1公里不解恨，
2: 没过瘾。
1: 对，又开2公里往上去了啊。说办就办的平台是抖音平台直播嘛，也直播啊。说办就办，下午的3:30，那3点到3:30啊。一切皆因果，说这电台靠什么盈利？广告呀。
2: 我们盈利可不是单一广告啊，就大家，
1: 活动啊，
2: 对，大家活动啊，我们还有这个情景剧呀，包括大家的软植入呀，包括其实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呀，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呀，是吧？
1: 我们
2: 加加粉丝呀，我们两大控啊，我们两大主机旁边啊，您看到这个红圈，欢迎金主大大啊，欢迎大家啊，
1: 有道理，循序渐进，那能没道理吗？
2: 他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这个你的球友啊，他应该喜欢运动，但是这个冒号呢，他是不怎么爱运动，对吧？他是有区别的。那冒号你就可以试着去走路，因为我们之前就讲了啊，就是走路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健康并且最减脂的一个运动。就是你不喜欢大汗淋漓也好啊，不喜欢那种就是频率比较快的呀，那些运动，或者说你觉得好像很吃力，你就走路。
1: 就走，都多逛逛，
2: 对对对，
1: 先从走开始啊。
2: 爱吃香菜和荆棘。
1: 说有没有国补、省补？
2: 有台补。
1: 哇！
2: 博州广播电视台补助。每月准时到账啊！每月15号记得查收，看您平台有没有啊。
1: 哇哦！
2: 哇哦！记得消费啊，促进 GDP。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切合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啊，就是小满节气，说说那些刚刚好的时刻啊。
1: 这。朋友的留言，
2: 一切皆因果。你看，把永杰给逗的啊！
1: 真是，
2: 你要在我们运动会啊，就是我就不愁我们那一组拿不了第一。那个裁判老师给被逗的嘎嘎笑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因果。他说不运动，我喜欢给捞瘪那样一动不动，代谢慢或者胖。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我没听过这个理论、
2: 就是现在有很多谬论，就例如说大家都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是个人观点啊，这是某些专家
1: 聊一聊玩，
2: 就是
1: 当一话题聊，
2: 他就说这个是我们都是 NPC， 就是我们就是别人游戏当中的 NPC、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 NPC 玩家，专注自己的主线任务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运动啊，就是说人的心跳它是有一定的
1: 次数是吗？
2: 对，然后如果说你运动跳快了，那你这个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你已经用完了，用完了你就啊，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就什么呢，就是一动不动最养生。当然这个东西
1: 那不是
2: 看
1: 了吗，
2: 这个东西我们不作为专家啊，我们仅是表达某些专家的观点，我们不站队并且没有发表任何的观点。
1: 其实有些东西啊，大家呢对这个东西就是理解的有点片面了。你比如说那个一直都很流行的那个减肥方法叫辟谷，对吧？然后就不吃东西。
2: 对，
1: 但是不吃东西啊，他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法。他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啊，他靠什么样的呼吸？平常我们就是肺部呼吸嘛，然后胸部、肺部啊，然后联动呼吸。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腹部呼吸，他这个时候就是促进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胃肠道的蠕动。而且你看，他们不是不吃东西，他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不吃东西呢，是他要有这个咽口水的动作，他开始什么转来转去的，然后往下咽，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吞咽动作，不能让自己的吞咽动作给丧失了，他们会转圈咽自己的口水，类似这种活动，他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啊，懂吧？他不能说你啥也不吃就给他先熬晕啊，生熬着那不行。
2: 那今天我发现很多其他的咨询的网友啊，就是我们先看的就是我们重庆的这位朋友，这里是重庆八地魔幻仙城啊，喜欢拍抖音这位网友啊，欢迎来自于重庆的朋友，他说外地人来我们重庆，
1: 栗子
2: 八
1: 丈，
2: 栗子八丈就吃轻轨是不是啊？我们俩不喜欢吃轻轨，我们俩喜欢吃火锅。我最喜欢吃重庆那个，就是它里面的小酥肉呀，还有那种就是炸的那种，类似于这个糯米糍粑呀，网红那个红糖糍粑呀。
1: 我没有吃过正宗的，真的，我不知道那个正宗的到底是不是就是。
2: 你想一下，辣的过瘾，鲜的过味儿、就是那种重庆的浪漫。吃完之后，我才能去感受一下轻轨的浪漫。不好意思啊，俩吃货。
1: 八九说说办就办栏目组在手机里哪能看到，就这个号就能看到，但是
2: 对，你可以左上角关注一下，点个关注、但是我们直播时间不是这个点儿，明天的话你可以定个闹钟，我们3点到3点半直播。
1: 好，
2: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就是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啊，药都时空四个字，如果您是亳州人你应该比较了解吧，伴随很多人就是成长啊长大的药都时空节目。
1: 还、要看说办就办，你还能搜药都时空、
2: 药都时空号呀，你可以看到说办就办的直播呀、微信
1: 号、
2: 对不对啊？微信号 同步直播啊、
1: 啊，
2: 我们是两大平台同步直播的啊。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读啊，
1: 说他在超吧，你
2: 啊，这个是吧，这个我 I'm no care， 他又线上约我，他每一次都线上约我，他上一次线上约我是上个周了，我到现在没见着他人
1: 啊，是吧？他这人管管嘴，
2: 人心不成。520不见你，521还不见你啊，小满不见你，哎，你说我们俩的感情刚刚好。
1: 百善笑微笑，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啊，说
2: 我给你打到，我给你打到你的这个，我们扣到公屏上好不好？
1: 扣到公屏上。
2: 对，我们有好几个电话，永杰回复一下好不好？
1: 501234啊，85816啊。523678这都行啊，就这几个号码啊，这是远吗？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啊，是啊，说这个亳州电视台主持人那么漂亮帅气吗？哎，你这肯定你行。501116啊，好，85813685811啊，506107，那号码不用了，现在啊。老家下雨了吗？远，老家没下，前两天下了啊。这今天这个天气还挺好的。
2: 但是我看今天是我们视频号当中，就是公众号当中搜索说这个马即将又下雨。然后今天早上咨询当中就是说全国的天气啊，就是北方从23号开始会有，就降温。
1: 降温。
2: 对，大家还是尽量的就是穿多一点啊。就是
1: 我穿这么少啊。
2: 带一个外套防晒什么的啊。
3: 对对对，
2: 别像我，我这腿就不露了。
3: 我腿我给他露
2: 掉。嗯，对，直播呢，直播的正经点啊。虽然说我这个节目对吧啊，他就是大长直腿，没关没办法。
1: 长了这个、嗯、这个前两天还有朋友打羽毛球说永杰，我看你是、嗯、你腿是真短。我说
2: 大胆，
1: 我说
2: 这样说我们教练
1: 不是，我说得承认得承认，这玩意儿这是爹妈给的，咱也改变不了他。
2: 哎呦，你看人家他的身高就刚刚好，182-75公斤。然后你身高刚刚好，你给我报什么体重？你这是身材刚刚好了，朋友。俺大150斤，1.82米，刚刚好呀，真的刚刚好。
1: 哎，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运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哎，欢迎大家啊！这个首先要给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道个歉哈，
1: 嗯，
0: 你们发的一些留言呢，我们刚看到啊，
1: 但我这边是刷不到的，我确定啊，因为刚才在潘永杰那边，就是还好，也就是停留的过程当中有看到大家有留言啊，
0: 不
1: 好意
0: 思，
1: 不好意思，就我这边确实没有看，全部都空屏的一个状态，但他那我这边也是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啊。
0: 来，首先那就这样，再给大家说一下节目收听收看方式了啊。
1: 好，我一会儿给您回复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很多朋友也应该听过我们很多节目，还有我们的 FM 88.2的很多老听众啊。那我们现在呢有了新平台，我看你也已经找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感谢我们的网友啊，谢谢您的鼎力支持，以及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也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调频以及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同步直播四大平台啊。
0: 好的，提醒大家就这几个平台哈，你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者是26281582QQ 群，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啊，每天开心的来聊一聊了啊，非常感谢您，好吧。好的，老规矩啊，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一个情况了啊。哎，您那张纸还在呢？
1: 对呀，你看，就是温故而知新，没办法，就是暂时脱不了稿。
0: 来吧，来看一下魏武大道和建安路通行情况啊。
1: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因为可能这两天呢，根据天气的原因呢，很多家长会选择用车来接送孩子，所以现在呢几个堵点基本上都是学校。例如说从我台楼下出发的话呢，就是我们从南向北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这个威武大道和养生大道交叉口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但是并不长。继续往北走的话呢，跟这个紫苑路交叉口，然后自西向东的方向会有部分的车流的增加。继续往北走的话呢，即从北向南的方向有车流在增加，也就是九中附近啊，大家尽量可以避开。继续往北走的话呢，它和这个我们的杜中路交叉口的方位，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是有一定的增加的啊。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定的车流在增加。与此同时呢，我们继续来看魏武大道，继续往北走的话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0: 好的，关注到这个路段处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大道和通往大道主干道的通行情况啊。也是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天啊，但凡好一点，车流量就有所好转。
1: 对，昨天是不是稍微的会车流量比较多一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尤其是一到阴天下雨啊，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早出行，早安排5分钟啊。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和通往大道两条主干道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到西大道，西大道与博爵路交叉路口处，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博乐广场周边呢，也是一个绿灯可以完全通过啊。那再往北来看，一直到南万达啊，比较畅通，要堵路不堵。市政府门前周边状态良好，光明路车少，文帝路三角花园西向东方向有车辆增加。大一手北向南方向，这个单一方向有车辆增加情况，通行时呢要注意一下下啊。通往大道，通往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比较平稳，不必担心。再往北到养生大道不堵，到杜中路由南向北方向一等状元门前小小排队。耀都路比较畅通，平行路同乡路上风华小学新校区南北双向少量增加。好，光明路畅通，文帝路车不多，沥青路畅通啊，人民路畅通，和平路是西向东方向有些少量增加，平行西侧同乡路下好小学分校周边南北双向有增加。今天进出城啊，这个城北进城目前来说也是正殿的湿地公园周边啊，开始有一些增加，上塘温泉周边啊有些增加，您的通行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不要着急。而且在此周边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车速啊，因为车辆偏少啊，所以说一定要多多关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啊。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刚刚这个爱吃香菜和荆棘的这位朋友，他说身高刚刚好，要172.75公斤。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那些
0: 刚
1: 刚
0: 好
1: 的事情。
0: 我幺七，哎，正好我们俩翻着，我175，体重182，
1: 太可怕了。
0: 真是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因为人家都标准刚刚好。
0: 最近可能瘦点，也不到180了啊。
1: 他不诚实，朋友们。
0: 嗯。
1: 他刚刚说他最近不能再吃了，然后他现在又说他最近瘦了点，到底哪句话是真啊？
0: 就不能再吃了吗？到达峰点了，一百八了都，不是182不是最近吗？
1: 他脸看着完全不像，对不对？他身上更不像，就是他看起来比较健硕。
0: 一脸横肉。
1: 那倒不啊。
0: 好吧，来聊其他朋友吧啊。
1: 嗯，
0: 不要说自己腿短，你要说我捡球的时候弯腰重心低，
1: 核心稳。
0: 不好意思，羽毛球都不用用球捡的呀。
1: 对呀，
0: 就用球拍就捡
1: 了。你刚不说了吗？他的好朋友都说了，他的球友都肯定了他的技术以及他的球技。
0: 嗯，哈哈，你哈什么？
1: 来自于队友的肯定啊，哈哈啊。啊，我们这个你这个什么约个球，怎么有空的可以来了，开始约上球了。今天晚上6:30到8:30，你赶不上头场啊。
0: 这个我去不了啊，这我水平太低，我
1: 这水平你不配啊，
0: 不配。
1: 但你在群里啊。
0: 我在群里，几百人都在群里呢。
1: 啊，我怎么不在群里呀、啊，刘老师？
0: 要向高手学习这个事儿啊。
1: 好的，学习永不止步啊。
0: 来
1: 坚持终将美好啊！
0: 聊刚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下方的留言好不好？刚刚有一位我特别的网友，我们视频号下方，你看关了吗？
0: 没关。
1: 那、我们这边他说这个还是要幸福这位朋友，他说是王杰主播吗？娱乐八通线青少年热线为什么不播了？王杰解释一下啊 ，Q 到本人了。
0: 嗯、
1: 他说主播你不看评论吗？啊，不看公屏吗？走进农家还不问他，竟然还知道我做走进农家节目，我的天哪！
0: 你的忠实粉丝，
1: 天哪，我的忠实粉丝，他肯定不是颜粉，因为他以前没见过我。像娱乐八通线，我们以前没有开通视频直播，对不对？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声音特别好听？还说你是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就那时候是我们这广播电台嘛，我们电台的忠实粉丝，也算是电视台，因为他也看走进农家嘛。
0: 哦，那你这个我就想我向你心听你解释呢，你
1: 我也与时俱进呀，对吧？永远要向这个好的主播、好的栏目去学习嘛，对吧？要进步嘛，啊！大家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也会在看到我们啊，例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亚洲时空视频号，会不定期的也会推出一些啊，例如说我们的直播带岗啊，例如说我们的悦动全程啊，例如说我们的主播说呀，对不对？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个直播当中又跟大家相遇了。嗯，
0: 好，这还有要看的吗？
1: 啊，我看完了，过瘾了。
0: 好，苍苍说工地上发工资扣钱，有这规定没？没这规定啊。他就你这个干多少活就给你发多少钱，他要是不按足额发的话，你可以去告他啊。
1: 嗯，声音好听，雪瑞可以，他是
0: 他最能夹、啊。
1: 雪瑞声音夹吗？
0: 那就是要夹的时候可以夹。
1: 哦，
0: 平常像个老爷们儿一样，知道吗？
1: 哦，他也可以夹，是不是？
0: 就是说你看网上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视频吗？老公，有人说你像太监，声音像太监。
1: 嗯，
0: 放肆，就那个就特别多那个。
1: 啊，永杰的播音腔也好听，永杰何止播音腔，永杰他唱歌更好听。
0: 是是是是，我是当年呢，就是，那叫那个
1: 亳州学院。
0: 不，那个比赛。
1: 你们那学员可厉害了，你那个比赛你看看现在响彻全国，亳州林俊杰被称为亳州伯利克。
0: 哦，伯利克啊。
1: 伯克利啊，不好意思。
0: 伯克利啊，哈哈。
1: 就伯克利毕业的都没有亳州学院音乐系毕业的抢手。
0: 人多。
1: 对对对，大家现在就没办法，这大家太优秀，像永杰这样的，你看低音炮播音腔又好听，唱的又好。天哪。
0: 哦，网上视频待会儿去搜搜吧。没有，
1: 有
0: 那个叫做创造比赛，
1: 有，快去快去，
0: 你搜不到啊！
1: 啊，
0: 当年我可拿了倒数第一名呢。
1: 苍天大老爷，我周六的什么那个什么我们的运动会可别拿倒数第一啊！
0: 你怎么那么大劲呢？这是，它都是一个娱乐性的比赛了。
1: 就人生嘛，就一定要有一些期许嘛，对吧？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周末的运动会了。
0: 那我就是期待周六晚上。
1: 友谊赛吗？
0: 赛后总结
1: 啊、哦，重点在总结啊。
0: 我老爱赛后总结了。
1: 对，重点在复盘，给他再刷个新高啊。
0: 对，那些赛后总结呢，总是让我们成长。
1: 嗯，总是让他念念不忘。
0: 对对对对。
1: 沉醉其中。
0: 对。
1: 然后。
0: 总结多了呢，就开始学龙叫。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表现，真的吗？就是想一想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别乱搞，好不好啊？对方留言说：“来说这小满时刻特别共鸣，说奶茶七分甜。我以前喝奶茶是全糖，后来发现太腻了，改成七分。现在觉得七分就刚好啊，不齁不淡，刚刚好。
1: 七分刚刚好啊，您的血糖撑得住吗？”
0: 总结到位，
1: 你喝你啊、我们网友评论说总结到位是不是啊？
0: 细点细点啊，
1: 那必须到位啊，什么一步到位啊，对吧？
0: 我回答您上个问题
1: 啊，
0: 我不喝奶茶。
1: 哦，他就没有七分之说。
0: 对对对，我都没有什么几分，
1: 他全靠练啊！
0: 我这辈子没做过这个选择。
1: 对他全靠练，没办法，他喝茶，他保温杯里泡枸杞啊、
0: 嗯。哎，这个有一个说辞啊，就是男生喝奶茶的不多，但是如果说他有另一半，另一半的奶茶他绝对会尝一口。
1: 我还有一种理论，就是有很多女生啊，她小鸟胃，她一杯奶茶可能从早上喝到中午，那她何止尝一口，到下午这杯奶茶就你的了。
0: 她还。他一
1: 杯整杯都给你，
0: 不过期嘛，
1: 二十四小时。
0: 就是我有好多好多钱，我要存款，存款是什么？啊，我有很多啊，
1: 花不完。
0: 现在出去玩，我晚上七点才能回家，
1: 哦，真的吗？我六点半就到家了呢。
0: 真是，
1: 嗯。
0: 他这个奶茶对你们来，你女生来说的话，就是生活当中，你看，我现在目前发现哈，你和李科，你俩是早上必须要搞冰咖啡。
1: 嗯，
0: 是吧？
1: 冰美式，我不知道李科喝的是奶咖还是茶咖，我会喝美式多一点。
0: 冯老师呢，冯雪瑞呢，他是个大水壶，和我俩很像，
1: 真好，
0: 就喝大水壶，
1: 多喝热水。
0: 黄老师现在我和黄老师这个
1: 喝茶，
0: 爱喝茶，他爱喝红茶，我现在也给他学着，也开始喝红
1: 茶。我这两天在喝白茶，
0: 是吧？
1: 因为我之前剩的没喝完。
0: 哦，你剩的可以给我，我喜欢收拾这个东西。嗯、
1: 刚刚好，就给你刚刚好，正是我喝疲乏的时候。嗯啊、
0: 下一次你说永杰，我渴了，我就明白了，在你到直播间之前，我先把茶给沏好。
1: 哎，使不得呀，这搭的。
0: 哎，我就觉得这事儿我特爱干，真是。
1: 于飞婉他说：“不是吧，我没见过，几口就喝完了，怎么允许奶茶在杯子里多待十分钟？”嗯、就是他们。喝东西啊，分为两种，喝咖的，就是咖啡啊，喝茶的啊，就是喝咖的呢，它又怎么分呢？它又分为就是这杯咖啡喝奶咖还是黑咖？那有人呢，就现在应该很多的品牌，尤其是奶茶啊，它会融入一些风味咖啡，例如说各种橙类、橘类跟咖啡相融的话，就会很好的综合咖啡的苦嘛。
0: 嗯，
1: 那现在像例如说我们之前喝到的拉拉呀、某名啊，或者是很多的品牌呀，还有 CO 啊，他们怎么干嘛呢？他们都会把奶茶的那种理念带到咖啡里面。就是奶茶它就是各种风味嘛，例如说加奶盖儿，对，它有什么呢，反正它这个奶茶设备都有，它会加奶冻加各种东西，它上面就哎盖了一层奶咖，就盖了一层咖啡，它只需要在它的设备当中加一台咖啡机，它就可以完美实现。然后当然这个它跟我们平常喝到的某迪呀、某酷、某杏啊，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类。就是你看某杏是为什么走红呢，它是因为咖啡，它的咖啡会加一些什么呢，就是类似于融合一下，就是还是奶咖跟我们的这个黑咖，包括某客啊，我们经常说星爸爸，就是他们就是还是这种理论。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奶茶圈已经打破了我们这种垄断，因为在去年2025年的财报当中显示啊，就是咖啡的年报的增长达到17%，也就是奶茶望而却步。就他们再轮番折腾各种各样的品种，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增长值了，然后他们就想去抢占咖啡的市场嘛。所以现在就是在很多的奶茶店，你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品牌入驻了，就是因为一台咖啡机就可以完美实现。那现在呢，很多的我。

0: 茶跟喝咖的人他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一杯咕咕咕咕解渴，对吧，一饮而尽，
1: 嗯，
0: 还有就是品茗嘛，对吧，
1: 嗯，
0: 其实它是一样的，就是喝咖啡也是，有时候他就刚好他就需要那一点就是咖啡因，他咖啡犯了，他就想要喝那个甜味也好苦味也好香味也好，就是他需要那一口。那有的人呢他就是哎他喜欢端着从早上喝到晚上。
1: 哦，您是不是背着我开了个店呢？
0: 哎，没办法，就在对门上记得去消费
1: 啊。南湖里面是吧？
0: 带你扬帆起航。
1: 不是，你也太了解了，这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行家。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就说的那些名词，我有的时候能猜到名，有的时候猜不到名。就是你要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那就是你真的是特别热爱。
0: 领导他给我盖帽，我是热爱啊。
1: 真的是就爱这个东西，就爱喝这个才去了解嘛。
0: 爱而不得，没办法，没办法啊。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刚刚好的时刻啊。
1: 对对对对，你看嘛，我们要是喝茶的话，男生喝茶，茶能明目
0: 哦，明目。
1: 对，就是老北京那个特别好玩。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叫什么一个博主，那、这个。哎，睡了一觉，那类似这种，啊，茶能明目啊，天天在那儿北京城。
0: 哎，我有一个知识点想问你啊，就是喝茶，它可以过夜吗？茶叶你们会过夜吗？
1: 茶叶最好，你要是一直泡着的话，不要过夜，不能过夜，因为它这个茶泡多之后，口味风味改变，而且呢，茶多分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苦啊，或者类似这种。
0: 哦，过了夜之后会苦，口感会差。
1: 口感会差。然后呢，有的你不一样啊，你要是冷泡茶，它就不一样了。
0: 哦，就相当于我们咖啡当中冷萃。
1: 啊，对对，那个冷泡茶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茶叶投进冷水里，
0: 对，
1: 然后封上口，然后
0: 12小时以上，对吧？
1: 对对对，它就出来这个冷萃的这个。
0: 那个脆的话，它的口感会不会就会更清冽一点？
1: 啊，会有一些，然后就看你适合哪个不同的阶段了啊。
0: 嘿，昨天我竟然喝了一杯剩的茶，昨天晚上剩的。嘿，
1: 哎，但有的人不行哈，有的肠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过夜的放很长时间的绿茶不行。
0: 嗯，
1: 喝完之后他会拉肚子的。
0: 我昨天4点多的时候泡了一泡，我就觉得有点浪费，没喝完。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倒了一杯水。
1: 哦，用热水再过一下。
0: 你看，这个不是每一个都懂，对吧？就是喝茶的行家，他懂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啊。
1: 嗯，白菜大侠说，我都是喝开水。我研究的透彻啊。
0: 哦，感谢金熙，他说你是三中的吧？我一中、三中都有啊，一中、三中、风华都上过。嗯，
1: 哎，你是被那前一个学校是辞退了吗？上三个学校呢？
0: 大胆，
1: 闭个胆。
0: 对，吾乃什么的什么优秀生。
1: 哦，真是。
0: 嗯，好，但是晚上喝茶容易兴奋，睡不着觉啊。哦，
1: 有的是这种情况。
0: 对，
1: 我的妻子就
0: 是
1: 喝茶。
0: 你是这样吗？
1: 我就有点吧。我
0: 有
1: 点
0: 儿，嗯，
1: 对对对，
0: 你运动完能睡着吗？
1: 运动完睡不着，
0: 对吧？我也是，
1: 3小时以后得，
0: 对，我运动完得3小时以后，兴奋呀，朋友们。
1: 你比如说我9点多回到家，我最起码得11点半我能睡着。
0: 那9点多回到家，相当于你从7点钟开始打，也就打2小时就回到家了，对吧？
1: 对对对，
0: 9点钟回到家，然后你洗完澡收拾一下，你11点，11点能睡着都。我都给你点个赞，
1: 很庆幸，
0: 啊，
1: 是
0: 对，就搞不错啊，就明天正常上班，精神抖擞，状态特别棒。
1: 嗯，
0: 金鑫是我同学吗？我记得我好像有同学叫金鑫，你小时候是不是我小学同学？你小学是不是在青云小学上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有个朋友，他是同学，他是姓金，叫金鑫。
1: 嗯，
0: 但是我记不清了。
1: 真厉害，要是你怎么会这么多啊？还说运动会皮质醇升高了，睡不着，你吃点褪黑素。我还吃褪黑素，我就不用吃。
0: 你吃完褪黑素，你第二天哈欠连天啊。他在郑州。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留言好不好？我们群里有没有网友留言了？
1: 没了，读完
0: 了。
1: 没了，
0: 读完了是吧？啊，感谢大家的赞，谢谢大家关注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两个号，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号，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多点点赞啊！
1: 哦，你这个学校不定的还没说，说他妈3两白的、4瓶啤的刚刚好。
0: 3两白的大概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那个白酒的分酒器，大概
1: 一次性杯子，
0: 一次性杯子，你们太糙了，就是。男生就一次性杯子喝，
1: 嗯啊，
0: 我们那分酒壶呢？那是几两？
1: 那是100摩勒，
0: 100毫升，
1: 2两
0: 啊，哦，那就一杯半。
1: 对对对，
0: 一杯半，耶！ Yeah, 您可以啊，真是亳州麻雀喝2两啊。
1: 平安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这档节目是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
0: 嗯，
1: 您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就等我们结束了都。

0: 没关系，我们会贯穿于我们节目，因为早上还有正方行热线嘛，对吧？
1: 对，
0: 然后七点多就开播了，然后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节目，包括我们博州广播电台的官方节目有很多，然后您可以关注我们号，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资讯以及各种各样的直播啊。
1: 对，
0: 就每个点都有啊，
1: 您就听吧，一听一个上瘾。
0: 对对对啊
1: 啊！
0: 吃素的肉包子，他说
1: 一碟花生米两双筷子刚刚好啊，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吃呗。
0: 一碟花生米两双筷子，不拍个黄瓜吗？
1: 拍什么黄瓜？
0: 啊，黄瓜都不要啊？
1: 黄瓜都不用，而且这是有特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到一定境界的时候都不吃什么熟的东西了，都开始吃、
0: 啊、花生米都不要了。
1: 花生米有的时候你看，就很多朋友就特别奇怪啊，他要么就是纯肉，要么就是这个连菜都不要，有的呢甚至荤素搭配，那个就是太讲究了。
0: 嗯，
1: 还有的朋友，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到什么境界了，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吃这个熟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切个洋葱，切个黄瓜，切个番茄，就类似这种东西，但直接吃这个就可以喝了。
0: 生吃啊，生
1: 啃啊，生啃啊，真的是绝了。
0: 往往
1: 最多搞盘酱，知道吗？就东北的那个香鸡酱。
0: 往往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加工。
1: 嗯嗯、对对对对对。
0: 就那个番茄呢，切下也不放一下糖。
1: 啊、放有的时候、
0: 啊、
1: 有的
0: 那讲究讲究讲究。
1: 有的是他们是生啃。
0: 啊，生啃啊，
1: 也
0: 不切，也
1: 不切，
0: 生啃啊，
1: 懒嘛。纯纯为喝酒，给喝酒找一借口。
0: 这没有柠檬的什么？他说什么变淡也不。也不安排吗？
1: 变态安排的那是，
0: 还得剥，还得扎嘞，还得切，还得挑嘞。
1: 我听过一个最奇怪的理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吃呢？他是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啊，吃完之后遮嘴。
0: 哦，它碱性对不对？它碱性比较高一点，碱性值比较高一点。
1: 他是因为他手没洗干净，那个变蛋壳磕完之后嘛、
0: 嗯，
1: 不就是沾点石灰嘛，
0: 啊、
1: 一块吞了。
0: 我的天
1: 哪！那你能不遮嘴吗？真是。
0: 哎，自省一下，自省一下啊！我们来继续看看有没有网友的留言了。
1: 我点仔细点不行吗？
0: 就这个笑点在哪里？你给我解释一下。
1: 有信仰、有梦想的女子啊，陪他们一起喝。还能提供点情绪价值啊，
0: 主要是想学知识，是不是
1: 想的真多啊。
0: 哦，有朋友送祝福，他说今天小满祝大家今年事事满满，然后口袋满满，平安满满，事业满满，谢谢。
1: Thank you, thank you. 非常感谢，很感谢啊。哦呦喂，好嘞，没了啊。我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朋友们啊，
0: 嗯，
1: 我煮泡面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水加刚好没过面饼，煮三分钟，关火焖一分钟，出来不软不硬，刚刚好。朋友说你可以去开面馆了，我说我这手艺只服务我自己。
0: 你喜欢吃硬面还是喜欢吃软面？就是煮泡面，煮不是泡。
1: 他这个纯说瞎话。
0: 嗯，
1: 煮三分钟，焖一分钟，不软不硬。
0: 那是挂面。
1: 对呀、啊。你这还是个泡面，真是。
0: 对，我就我一般情况要泡不煮啊，基本上他这个理论我倒是能就是相信。但是你要是煮的话，你这个煮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接水泡啊？就我们的煮不一样啊，我们北方人实在，我们北方人怎么煮呢？就是把火烧
1: 开，打
0: 开
1: 明火。
0: 对，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水烧开之后，把面放到里面。
1: 嗯。
0: 啊，从放到里面，面放到里面才开始计时，
1: 嗯、
0: 不是你烧水的时候开始计时。
1: 对，他这个有点这个，你煮三分钟的面都洗红了的，那泡面都
0: 不
1: 泡面。
0: 对，我吃不了这样的，就是我就觉得没嚼劲。你看都吃泡面了，还挑人家有没有嚼劲？
1: 我都吃泡面了，你还关心我健康不健康？这类似那个
0: 健康呀，
1: 健康
0: 健
1: 康，
0: 泡面真的是就是很健康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我都吃剩饭了，你看，
0: 但是
1: 你还叫我讲究这讲究那，那是
0: 就是我不知道泡面这个什么时候刚刚好，但是我一般情况会泡那种比较硬的，例如说我不煮。我就泡，就是基本上最多不到三分钟，我就把那个就开始捞起来吃了。
1: 我没事能吃一个口去
0: 的。真的，嗯，哪天交流一下，就是复盘一下。
1: 我妻子、
0: 嗯，
1: 我女儿，我们几个吃泡，咱几个吃泡面都是这样的。而且呢，我妻子比我们还疯狂，
0: 嗯、
1: 有的时候她那个开水刚冲进去，
0: 就立马就开始
1: 咸。对对对，
0: 就第一口夹生的那种感觉。
1: 她把碗从厨房端到客厅就开始了
0: ，就你还觉得她好啊，刚没过水，刚没过面饼，
1: 对
0: 她就开始吃了，就甚至她没散。
1: 对，就是咬了有时候都咯吱吱吱的。
0: 那我跟弟妹是一样啊，就是是一样的，
1: 哎，
0: 就是你不能说他口急，他就喜欢吃那一口，就喜欢吃夹生的，但是他不是最爱吃的，但就想吃那一口。
1: 对，你吃着吃着，
0: 就是，
1: 下面就软乎了。
0: 对对，就不多不好，就想那一口刚刚好。
1: 嗯
0: 嗯，然后但是我知道煮鸡蛋，例如说煮鸡蛋，我知道七分钟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黄是什么状态，八分钟是什么状态，什么时候下水的时候什么状态，我这个我是清晨熟入的。但我不，
1: 啊，你是说带壳的鸡蛋还是什么？
0: 带壳的白鸡蛋。
1: 哦，
0: 嗯，
1: 软了就不好吃了，玉佩碗。你有些人喜欢吃那种泡了腐脑的很那种泡面，
0: 对对对对对，有人会喜欢，而且
1: 泡很长时间。
0: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喜欢怎么吃呢？就是他这个泡面啊，会看电视吃。你知道那个就相当于下饭，就是下剧的饭，就下剧饭的话，大家就是吃饭的拉的时间比较长，
1: 战线长。
0: 对，然后我就觉得30分钟了，天哪，这碗面还它能有味儿了吗？但是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啊，说不定对他来讲就刚刚好。
1: 咱
0: 喜欢吃软饭。
1: 咱以前在交警支队的时候，有个猛哥，你认识吗？赵猛，猛哥，
0: 认不清
1: ，你见他肯定他认识你。
0: 嗯，
1: 然后呢，他就爱吃这个，他就爱吃那个泡腐脑的那个面，
0: 就宣传科的吗？
1: 对对对
0: 啊啊，那应该是前两天见过。嗯，
1: 啊，然后呢，泡满，他说那个面碗得让它泡满，他说那样吃的就是还当饱，吃一饱还饱，
0: 得跑。
1: 对。
0: 就不好吃，要不然就不是泡面了。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说明他就喜欢，
1: 嗯，
0: 他觉得那个刚刚好啊。
1: 老了也能吃，没牙也能吃。
0: 他说为什么一提留言老是提示在郑州推荐瑞幸的小青柠气泡美食？是的，就是这怎么讲呢啊？呸，没有打广告费用啊。活力招他说，又给他念出来了。
1: 主播小姐姐真漂亮，那是。
0: 天哪，我这高清大糊涂，我都想蹦到你们评论区跟你们互动，让你们好好夸我。他说吃着螺蛳粉看你们直播，猫咪卧在身边看着阳台边的风景，天气刚刚好，美丽很
1: 巧遇，
0: 真的对一切刚刚好啊。当然就像刚刚说的那个青柠气泡美食也是融合的刚刚好。
1: 那唯一一点不开心的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时长太短了，
0: 嗯，
1: 也就一个小时，还没玩过瘾呢，别人大拇哥刚竖起来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看一下时间，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现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鹜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半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做一个不扫兴的人。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过这样的时刻，满心欢喜地分享一件趣事，却被冷漠回应，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计划，却被无情否定。那些被扫兴的瞬间就像一盆冷水，顷刻浇灭了我们心中的热情火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分享时，那个小孩正捧着自己真实的宝贝，眼巴巴地等着被认可。别人一个赞赏的微笑，就能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让快乐像涟漪一样扩散。而一句漫不经心的哦，则可能像突然关上的门，把那份雀跃关在了外面。这个世上最温暖的成全，莫过于让别人的欢喜落地有声。人生如长夜行路，每个人都捧着自己那盏生命之灯，且行且走。不扫兴的人便是这个时间最温暖的同行者，他们不会吹灭你摇曳的烛火，而是轻轻用手为你挡风。他们不会嘲笑你选择的路径，而是告诉你前方一定有美丽的风景。一位作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不扫兴的人就是把尊重别人刻进了骨子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他们与人相处时往往有着水一样慈悲又宽广的胸襟。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掩盖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热我便沸腾，及时呼应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默默守护你的孤单。当生活破破烂烂，不扫兴就是一台缝纫机，能把生活的所有破绽都缝补成美丽的花边。当世界开始下雪，不扫兴就是旧棉衣口袋里意外摸到的那个暖宝宝，正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暖手暖心。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要都时空。
10: 今天是520，谐音是我爱你。婚姻登记处新人们扎堆结婚，
11: 当面挑好了这个日子，也是祝愿我们就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10: 村里的一般耕地林地变更为宅基地，审批需要多长时间？
12: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
10: 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是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记者实地探访。
13: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6年的4月份交付。
10: 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该怎么处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
14: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10: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5月20号，原本普通而又平凡的一天，因为我爱你的谐音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不少新人选择扎堆登记结婚。接下来咱们一起到婚姻登记处看一看，邂逅独属于新人的浪漫幸福时刻。
15: 今天是520告白日，这里是亳州妇婴保健院婚姻登记点的婚姻登记大厅，现场人气爆棚，不少新人呢特意选择今日登记结婚，以爱为名定格幸福，现场满是温馨与甜蜜。
16: 还是挺开心的，
17: 激动了呢，等好多天了呢，因为终于领回家了，终于法定来了，
11: 无比的开心，无比的喜悦。
10: 爱意藏细节，浪漫皆用心。前来领证的新人们个个笑意盈盈，神采飞扬，洁白浪漫的头纱氛围感拉满，贴心预约专业跟拍，定格甜蜜瞬间。鲜红喜庆的结婚证到手后，纷纷拍照合影，将这份满心欢喜永久留存。
11: 当面挑好了这个日子，也是祝愿我们就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17: 因为一直在外地，所以说还专门跑过来就为了这520。
16: 在很久之前就准备了这个衣服，我等了将近半年多呢，就为了领证的时候这一天可以穿。
18: 提前将近有半个多月，然后就开始做这种攻略，包括买婚纱啦，订婚的需要准备的东西啦。趁着5月20号这个好日子呢，我们就准备把这个长期的异地，然后给结束下去，然后我们步入一个真正的二人世界，婚姻殿堂。
10: 与此同时，为守护这份人间美好爱意，婚姻登记处也早早做好全方位暖心筹备，全力护航新人领证。
19: 咱们从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预计今天领证的人数可以达到100对以上，增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咱们的新人这一块提前把咱们那个流程给梳理好，就是减少他们一个排队的时间。然后我们还为咱们的新人精心去准备了我们的一个插花活动，以及我们环境的一个布置都非常的温馨。
10: 继续来关注世界计量日方面的消息。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走上街头，贴近群众，以精准检定加生动科普加暖心服务的宣传行动，让市民了解计量，运用计量知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手机置于标准称重设备，测出重量，贴上专属标签，一部普通手机化身随身携带的简易砝码。
20: 240克，然后我给你打一个标签。
10: 日常消费时，只需将贴标的手机放在商家电子秤上，对比显示值与标签值是否一致，缺斤短两便无处遁形。把维权工具装进市民口袋，用最便捷的方式守住消费公平的底线。
20: 放到车上一看，手机多重弹多少，要是不对秤，就证明他的秤不对。
10: 现场技术人员为市民的眼镜免费检测度数，守护健康，传递温度。现场还围绕水表、电表、燃气表等群众关心的计量器具，向群众普及计量知识、使用常识和维权知识，让群众明明白白消费，避免计量陷阱。
20: 举命水就是代谢体，一年用到152之后就达到了就是二级检体的用水量。
21: 我们聚焦市民的日常需求，用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方式，让市民直观感受到计量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以计量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真正让计量惠民生，暖民心。
10: 今天不仅是世界计量日，而且还是国际临床试验日。提起临床试验，不少市民心存疑虑，甚至存在当小白鼠的误解。为此，亳州市人民医院开展临床试验科普宣传，让市民了解临床试验，支持临床试验。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科普讲解、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解读临床试验的意义、流程和安全保障，破除大家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让更多人了解临床试验的正规性、安全性和公益性。
22: 临床试验是药物批准上市、广泛应用于临床前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环节。自2022年我院取得备案资质以来，已完成临床试验项目20多个，目前在院项目40多个，志愿参加临床试验800多人次。
10: 据介绍，亳州市人民医院是我市目前唯一具备临床试验资质的医疗机构。医院拥有完善的审查机制，全程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开展研究，全方位保障受试者的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
23: 这个上市之前，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就是选用这些药物，但是这药物其实在国外已经做过了，他们已经把一期、二期、三期都做过了这些试验，就对相对来说，这种药物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的。
10: 据介绍，所有上市新药都必须经过严谨临床试验，能够面向大众开展的项目，前期已经经过多轮试验验证。
22: 希望更多人真正了解临床试验，消除偏见，增进了解，科学理性地看待它，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医学研究。
10: 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为引导学生养成健康饮食习惯，今天市第33中学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讲座，普及营养知识。讲座中，专业营养师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科学饮食知识，纠正学生挑食、爱吃垃圾食品等不良习惯，普及少油健康、荤素搭配的饮食理念。
16: 听完本次讲座，我明白了挑食、暴饮暴食的危害，以后我会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辣条、薯片等垃圾食品，适度运动，合理膳食。
10: 现场通过趣味互动问答，让学生快速掌握健康饮食技巧，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
24: 我学会了挑选牛奶、坚果这类健康零食，今后会自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守护自身健康。
25: 中小学生生长发育比较快，那么营养需求呢也是比较高，咱们开展校园营养讲座，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膳食方法，主动选择健康的食物，同时也可以树立健康自律意识，减少疾病的发生，并且呢，助力咱们青少年健康成长。
10: 据了解，除科普讲座外，市第33中学以科学配餐为抓手，常态化优化学生食谱，保障学生日常饮食营养均衡。
0: 我校学生实行营养师专业配餐，每周更新食谱，保证学生膳食均衡，同时常态化开展营养科普活动，让学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
10: 今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宅基地、土地复垦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1: 节目直播过程中，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平台网友留言咨询，村内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审批需要多长时间？
12: 这个呢，就涉及到这个农用地报批的事儿。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涉及到林地呢，这个可能时间呢稍微要长一点。如果不涉及到林地呢，其他的是农用地呢，它报批其中有两个呢公示期，光两个公示期加一块呢就得45个工作日，总的来算下来呢，要得3个月，要接近3个月下来，虽然现在也是有，宅基地审批这一块，由市里头也把这个审批权下放到区里面了，但是呢，对这个增建挂这一块呢，还是由我们市级呢在承担呢进行一个审批，所以这整个时间呢可能稍微呢大家感觉有点长，其实这中间呢步骤呢比较多。
1: 乔山区华头镇一位村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想在自家宅基的空地上安装商用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该怎么样办理相关手续？
12: 从我们这个土地管理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于经营性的那就必须在这个从政府手中拿地或者是建设用地入市这种方式。这个自家的宅基地，说实话，这个自家宅基地呢是村里头为了满足本村村民无偿划拨给你使用的，也是用来满足你居住的如果你要是用于自家比如讲我安个充电桩，我为了自家新能源充电这样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可以的但是我来用来经营性的，我来对外赚钱这种方式呢，就从我们土地管理上的角度呢是行不通的。
10: 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是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记者实地探访。
13: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交付。
10: 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10年该怎么处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
14: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10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2: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2: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作为咱们市里的重点民生工程，是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目前建设进展十分顺利。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融入4大创新举措，打造绿色节能、办事高效的便民政务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信访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市综治信访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市信访局院内，总占地面积约15亩。项目整体新建一栋7层含地下车库的综合服务中心，采用框架结构建设，装配率高达53%，总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
13: 2025年9月份进场，然后在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我们进行主体结构封顶，然后计划是2026年的10月份交付。
1: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的四个第一特点格外亮眼。项目是我市第一个装配率超 50% 的政府投资综合建筑，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应用，践行低碳环保建设理念。
13: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亮点是采用了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优点就是绿色环保，节约工期，外观质量较好。
4: 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像这个柱墙这个柱子和钉板以及这个隔墙都是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现场直接安装，这个施工工序能减少很多，节省这个施工时间。
1: 除此之外，项目还开创全市第一个全过程咨询，整合审图、监理、造价、第三方检测、BIM 等多方服务，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第一个 BIM 报审为亳州政府投资项目数字化审查树立标杆，第一个全流程 BIM 一模到底，真正打通设计、算量、报审、施工的数据链条。项目高效稳步推进，离不开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有力带进保障。为确保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市重点中心多措并举，筑牢项目建设坚实屏障。
4: 亳州市总支信访服务中心项目是我市重点工程项目，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我中心安排专班常驻现场，质量安全专家时常对项目进行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证施工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1: 据了解，建成投用后将有信访局、人社局、政法委、司法局、营商办、民生呼应办、市长热线办、仲裁委等九家单位集中入驻，打破以往部门分散办公的壁垒，真正实现一站式为信访群众解决各类信访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10: 下面咱们说一下关系不少残疾人朋友的一件大事儿：残疾证重新鉴定。最近不少持有残疾证的市民都在咨询，残疾证到期或者超过十年该怎么处理，重新鉴定到底有啥说法。今天咱们就详细说一说这件事儿。
1: 要说这残疾证呢，对咱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啊，太重要了。它不仅是认定残疾类别等级的合法凭证，更是享受各项惠残政策的关键依据。
14: 残疾证到期的和超过十年的，现在根据相关规定要进行重新鉴定。
1: 徐强介绍，残疾证的等级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毕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14: 咱们重新鉴定不只是降级，还有升级。比如张先生，他刚开始是因病致残，达到的标准是三级，然后呢，他现在加重了，

0: 和大学生面对面分享奋斗故事，交流职业规划，解读本地就业政策，为今年学子送上一堂生动的励志课。
1: 下午的4:30，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报告厅内，劳模工匠们正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扎根岗位、钻研技术、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
2: 听劳模分享，特别受启发。他们从基层干起，踏实努力，做出成绩，让我知道肯吃苦、肯钻研，在平凡的岗位也能出彩。
1: 分享结束之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围绕专业学习、职业发展等问题和劳模深入交流。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解读了亳州人才需求及大学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帮大家理清发展方向。
3: 活动特别的实用，不仅让我近距离都学到了劳模精神，然后也让我了解到我们本地的就业政策。毕业后我还要留在亳州，学好技能，为家乡出力。
1: 整场活动干货满满，感染力强，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青年学子心中扎根。
4: 希望年轻朋友沉下心，踏实学技术，练本领，把工匠精神记在心里，落在实处，凭本事立足，靠奋斗出彩。
5: 举办这次活动就是让青年学子近距离学榜样，汲取力量，树立正确职业观，把青春奋斗融入家乡发展，做有担当、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
0: 眼下亳州各大血型库存整体偏紧，亳州市中心血站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小小善举为生命续航。
1: 记者从亳州市中心血站了解到，自从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安徽省无偿献血三免证惠民政策之后，献血热情高涨。
6: 就是限购两千之后，有一个三免证，就是坐公交，还有到公立医院，还有旅游景点免门票的这个事情，然后激起了市民的热情。
1: 目前全市血液储备依旧需要更多的爱心力量接力助阵。这段时间，亳州市中心血站也是服务上门，将流动献血车开进企事业单位，让爱心献血更加便捷省心。前两天，市自规局城区分局安车集团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掀起了一波公益献血热潮。
7: 我第一次献血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呢，在部队也献了大概有5-6次，累计献血，已经超过了3000毫升。
8: 也感觉就是说利人利己，然后能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好处，同时也能保住其他的人。
9: 对别人帮助，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帮助。对了，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自己。
6: 献血之前的话，咱要注意就是休息，当天不要饮酒，然后，吃上早饭，不要空腹。还有女性的话，特别提醒不能在生理期的前后3天。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医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直沟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理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其中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白名单。当前安徽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复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5月22号至6月21号，汤林北路中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力推进汤林沟水体治理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化解区域城市内涝、根治河道污水直排难题，持续优化城区水环境。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名单，安徽古井贡固态白酒智能化酿造5G 工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白酒领域唯一上榜的典型应用实践，标志着古井贡酒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欢迎大家就物业管理服务、商品房交易管理、房屋备案管理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彭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住房发展中心二级调研员王庆杰的到来。
5: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住房发展中心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3: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问一下，然后房子长期不住人，物业费有没有一个折扣呀？
3: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物业科科长张萌给您做沟通。
7: 好吧，这个空置房的物业费问题也确实我们是广大的业主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按照当前的这个法律规定，特别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一应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咱这个服务的物业服务主要是一种公共设施设备工区的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这个拒绝支付物业费。因为从这条规定原则上说的，就是说我们只要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咱这个业主就应该这个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但事实上，确实就是我们长期或者这个没入住，这个大家有一种说，就最起码你这个物业管理成本上，我们产生垃圾或者没占用小区的公共资源，是不是就要打折？这我们这原来也介绍过，就是我们不在，我们前期去年以来吧，在这个制定我们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的时候，也想把这一条，就是空置房的打折优惠，写进去。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到省里这个审核的时候，把这条给我们去掉了。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从各种渠道吧，从最起码从这个信访恢复，从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中间，我们都是鼓励物业企业对于长期控制房进行适当的打折。据我所了解，有很多物业公司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具体的确实怎么打折，打折多少，这国家没有明文的规定。
6: 哦，是这样的。
7: 啊，对对对对，现在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探讨，所以说这个条例上、法律上不要规定不允许，我们是不是在以后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增加这样一条？当然这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控制房或者超过半年的，或者说三个月电费少于几度的，这个给予这么一个打折？我们这个也正在这个探讨这种合同的条款的增加这样条例可能性。
6: 嗯，是呀，俺没住过人，也没交过电费，
7: 对，
6: 也没交过水费嘞。
7: 事实上，我们在参与协调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物业公司，也既然真是长期没入住，适当的打个折，有，据我所知，也有打七折的、八折的，也都有。
3: 那这样，
6: 是的，
3: 您这个问题下，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您和物业进行协调一下，还是由业主先行协调？
7: 你这可以再反映到你具体个人业务，你个人的这个事务上，还是问一个政策？
6: 不是，我个人的。
7: 个人的线下以后，我给你具体情况具体协调吧。
6: 好，行，好嘞，
3: 再见。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遇到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栋的话，就之前交付的时候了。没有这个综合查验的一个报告，然后他现在已经交付了。
3: 好，您是在哪个小区？
8: 滨江明月。
3: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做沟通？我们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给您做沟通。梅科长，您可以把这个话筒拿离自己近一些。
9: 啊，你好，请问你是这个滨江明月的几号楼？
8: 五号楼。
9: 五号楼是吧？
8: 对。
9: 是这样的，这个滨江，你是售房的日期大概是几月？
8: 2024年11月30号。
9: 2024年11月30号。
8: 对，到目前为止，他之前说的是说什么有一个分期的一个综合查验，但现在我们属于一批，我们是第一批交房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栋，他之前给回复的是都没有这个综合查验的一个分期综合查验的没有。
9: 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购房合同关于交房标准的一个约定，咱们中心城区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房屋进行实测，第二点呢就是商品房经过竣工备案，第三点就是综合查验。你就刚才你反馈的这个五号楼，你2024年11月，刚才你也说了，它应该是通过了这个分期综合查验，是吧？
8: 我们五号楼现在没有，我之前问他要这些东西，他说他没有。然后包括我之前去我们这个市住房办，我去我们的现场去调这些东西，你们说的让我去找开发商，我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让我找你们。
9: 那这样，因为这个具体的综合查验，不是我们在我们单位的那个另外一个科室，你这样，我接到你的五号楼，然后我也留下你的电话。下线之后呢，我和你主动联系，如果有的话，我会让这些资料给你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按照购房合同相关约定，它属于一种逾期交付，这样呢我们业主也可以按照合同关于逾期交付的赔偿标准以及纠纷的处理方式约定依法主张咱们的诉求，好吧？线下我和你主动联系。
8: 因为我之前去过咱们这个市装房，然后那个就已经去了两次了，但是我们这个范荣斌就是应该负责这一块的，但是他说他们就是之前给我回复的是有回复的，那些就是有，没有回复的话就没有。
9: 那他给你回复的是这个综合查验有还是没有？
3: 没有回复是吧？
8: 他给我回复的是三，就是我们这个目前有的那几栋，就是没有的话，它这上面就是
9: 你说的，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五号楼是没有的，是不是？
8: 对，
9: 嗯。
8: 还有，它这个没有分期综合查验，是可以交房吗？
9: 按照就是国家法定的要求，只要这个房屋竣备了啊，就是竣工验收了，都可以进行一个法定意义上的交付。但是我们合同约定要比法定约定的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开发企业承担的这个责任更重一些。如果它仅仅是竣备，符合法定的一个强制的交付条件，但是没有按照你的购房合同约定，就没有达到你合同约定的那个交付标准。你这样，我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你自己对这些事实情况掌握的还不太清楚。我下线之后呢，我会再一次核实，到底咱们这个五号楼有没有按照购房合同约定，这个所有的项目进行一个验收，好吧？
8: 可以。
9: 好，行。
3: 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还是去年的问题，就是那个购房补贴人问题。
3: 哦，好，您再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10: 就是2024年不是那个博州市推出那个购房补1%的那个补贴吗？
3: 嗯。
10: 但是我们房产证下来过以后，去年6月20几号。去申请的啥行政中心，
3: 就一直没有这个发放到位。
10: 对呀、去年打电话呢，那有一个女的给我回复的，当时回复的都是就是在2026年的，就是在就在3、4月份把那下来。去年那个行政中心，又不是住房中心、房产中心上线时候，他说的。只有一个包括产业研究局下来了，高新区也没下来，桥城区也在做这个计划。你想这都快1年了，这啥时间能下来呢？
3: 好，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继续有请。好，这样吧，我们有请彭主任给您做沟通吧。
4: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正如这位业主朋友所讲的，这个2024年的时候，这个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这么一个政策性的文件，这个其中呢就涉及到这个住房补贴啊，就是购房补贴，就是凡是部分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啊，可以享受到这个政府财政的这么一个支持。但是呢，这个由于财政呢实行的是分级负担。就是你刚才讲的3区3县，各自呢进行兑现。你是哪个小区呢？我看也得是属于哪个？
10: 玉京华府三塘路与饺子大乐那个交叉口。
4: 哦，这个是
3: 桥
4: 城区的啊，
10: 对对对，
4: 桥城区的呢，他这个刚才说真的啊，就是因为在这之前，桥城区的同志也在这之前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推测嘛，就是一定会有这方面政策咨询的。他们呢现在正在进行审核，已经审核了这个一大部分。这个因为这个住建局呢，包括我们住房发展中心，他这边呢是负责审核的。审核之后呢，然后这个汇总推送到这个财政那一块，然后呢由财政呢进行补贴。现在呢这个审核这个阶段已经这个基本上。结束告一阶段，下一步呢就是财政上兑现的时候。这一块呢，这个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这个政策的主带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大家的公共的利益，这个特别是政府的这个公信力，一定会兑现的。但是这个呢，它还要有一个过程啊，都一个过程。当然，正如你讲的，这个时间对你来讲可能时间太长了，将近1年的时间。这个下一步呢，我们这个督促啊，这个桥城区财政，这个抓紧兑现。说实在的，这个总共，这个整个的金额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大，但是分摊下来还是也不是太多，也是在财政这个测算的这个范围以内，一定会兑现的。
3: 好的，我们也期待这个兑现的日期可以提前。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四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1: 喂，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啊，我是。这个上次这个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时间，我们发现了问题，也一直没人给我回复
3: 啊。具体您来说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11: 就是我们什么

0: 当时我是没法居住了，外边下雨，屋里也下雨，我自己出费出钱自己修的。他说等以后就有收入为例再说，现在就是我有为例了，看看肯定把我自己掏钱维修的这部分资金给我报掉。
1: 嗯，好，我们有请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这是高新区还是较新区？
0: 我是高新区。
1: 好，我们有请高新区物管办董金涛给您做沟通。
2: 喂，啊，你好，您发现这种情况漏水应该是屋顶吧？
0: 对，楼顶。
2: 嗯，屋顶。好，要不然这个屋顶漏水情况，这个您已经维修过了？
0: 对，已经维修一次了，但是他一直修，一直没修好。
2: 这个修是你刚才你描述是你自己就是花钱维修的一个屋顶？
0: 这是最后没办法，他也不给修了。我也到最后，我也不给修了，我自己没法住不住了，我自己就修了。
2: 好，这样吧，下线我主动给你对接，我们到现场就核查一下，核查一下。
0: 我上去找次了。
2: 嗯，我这个下播之后我都给你联系。
1: 咱们他已经修好了以后，咱们的专业人员到现场还可以查看到他这边是否属于公共的区域，然后维修的这个资金的话，是否也可以追溯，或者是最后再审核，可以吗？
2: 这还得。因为屋顶属于就是公共的嘛，我们要现场看一下实际情况，最后能不能追究了，还得征求这整栋楼的业主的意见。到时候我们现场会去看过之后，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具体的拿那个解决办法。
1: 嗯，然后咱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他联系？
2: 下播后给他联系。
1: 可不可以说一个时间点？大概的时间也可以，今天还是
2: 就今天吧。
1: 今天好，这位听众，咱线上嘉宾在线上给您说了啊，今天就可以跟您联系啊。那您这个问题后续，我们栏目组也会回访。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转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6: 好的，报案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7: 悦动全程。
6: 大家好，我是永杰。
7: 大家好，我是王杰，
6: 欢迎大家啊。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7: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收看节目，参与互动。
6: 嗯，非常感谢啊。当然加可以加上我们的 QQ 群嘛。
7: 对的，我们的 QQ 群号码是5728501-2628-158。
6: 啊，整这出来了，5728501啊，这个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了啊，每天开心的聊一聊啊。什么叫算的真准？什么意思？
7: 是不是时间掐的准，刚刚好？
6: 我们这直播都是提前的了。
7: 对啊，这个为什么今天是这个点来呢？
6: 那为什么？
7: 哎，那就有大有说头了。
6: 有故事，对不对？
7: 对，那大家都知道，今天的8点多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也算是我们入夏以来的第二个气息，叫第二个节气啊，叫做
6: 小
7: 满啊。
6: 嗯，这个节气都能干什么呢？
7: 这个节气啊，
6: 嗯，
7: 万物丰盈，等待长大。
6: 哦哦，
7: 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满啊，都说月盈则亏嘛，所以这个小满未满，期待满满嘛。
6: 哦，这种感觉是吧？
7: 就有人说，这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呢？人在最接近幸福的时候
6: 最幸福。其实有的时候期待的就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情啊，你得到并不一定就很开心，得到就已经得到满足了嘛，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从最满的状态往下滑。哦，我们期待值呢，就是一直在期待这种啊。有的时候小小的满足就胜过了很多这个，比如说比较大的一些惊喜，对吧？
7: 对，看就像永杰说到的，小满就是听着就觉得满足啊，小满足大喜悦，就那种刚刚好的满足感啊。
6: 哦，
7: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
6: 所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那些刚刚好的时刻啊。
7: 嗯，
6: 什么叫做刚刚好呢？
7: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算的真准，是不是说我们就是准点直播，您刚好进来了，然后就算的真准，就刚刚好我们遇上了。
6: 哦，这种遇见就是这样，什么四大喜事啊，
7: 又开始那套了。
6: 嗯，
7: 张嘉佳曾说什么什么什么
6: 什么，张嘉
7: 张爱玲曾说什么什么，
6: 不是四大喜事吗？
7: 四大喜事啊，
6: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嘛。
7: 哦，是，但是我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就是在茫海当，在人人茫，在人海当中，
6: 茫茫人海当中，
7: 嘴巴今天不给力。
6: 哎，这会儿借过来。
7: 他说你看看群，啥刚算的真准？
6: 哦，我看群，不好意思啊，我俩聊嗨了，忘看群了。你看，受不了，受不了啊。
7: 哦，他说掐指一算，今天主持人是我。
6: 嗯，
7: 厉害，
6: 把名还打错了。不重要是吧？
7: 湖北都非常杰出，这个节一样啊。
6: 这个大家对你现在你这个上播这个非常关心，
7: 真的假的？
6: 真的，就每天就有朋友都说，现在都已经摸透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
7: 大家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就是知道每一位主播什么时候上节目，对不对？我们还是有一个基本上固定的这样时间的啊。
6: 哎，是的。
7: 不要猜女孩的心思，你不能猜，你直接问她
6: 啊，
7: 她就告诉你了。就每周四我都在。
6: 包子说一切都刚刚好，就是比较幸福啊。哎，这个是他这个图片挺不错的啊，
7: 收藏保
6: 存。现在跟卡通这个能收藏吗？添加到
7: 这个添加到表情啊，你还可以自创表情
6: 是吗？
7: 下播交给你啊。
6: 嗯，
7: 七
6: 言发了一个这个在地头体验割麦子，10块钱每人，数量有限，先到先割，时间不限，不准带走，得给我。
7: 哦，不准带走是重点。
6: 他这个你看吧，就是有些人现在可能是干不上农活了啊。现在像我还能干上点农活啊。
7: 我小时候一提到说麦子，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村庄上面有一个，就是大家说的那什么，就类似于场吧，就是那种把麦子收回来会放到那个类似于一个广场的地方。
6: 对，就是。
7: 然后去那个用那个类似于我们的机械啊，像现在就是三轮或者是那种手动的去压麦子，那还是我记忆当中的。对。还是我记忆当中的收麦子的场景。但是现在如果你问10后啊，甚至是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应该都没有这个场景了，都是收割机。
6: 那对，直接出麦子嘛。
7: 对，然后现在甚至就是尤其是前两年咱不都已经实现了，就是不仅是联合作业，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 AI 直接作业了。
6: 哎呀，怎么人工智能怎么作业？
7: 对，人工智能它有一个，我们在赵桥乡有一个示范基地，就是你在的指挥室坐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收割机在这个我们的麦田里穿梭，然后它会自动收割打捆，然后完成一系列的操作。
6: 火，
7: 而且这已经是几年前都能实现的了。
6: 哦，那蒙城那段时间那个打草皮卷那个草菇墩儿啊，对，我好几年前才看过，咱一起去，哎，不是。是有一次出差，有一次和他同事一块去的，然后就在路上看到了啊，蒙城那个。
7: 就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就是每一次你如果爱生活的话，你喜欢打卡的话，我觉得你路过那种就是有造型的那种，你就特别想打卡，对吧？就那种收获啊、幸福感啊，那种啊，和大家一起就是感受那个夏天的炎热那种感觉啊，你就通过照片一张就可以传递过来，就像他。这个照片当中这个夕颜她就是全副武装嘛，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女主角
6: 啊，这个人是吧？
7: 对，然后你就觉得是的，
6: 还挺不错的是吧。
7: 10元一位，往里进往里进、啊、
6: 你等让导播把空调给点关了。
7: 还好
6: 你还好就行啊、因为我这是正好皮厚人啊。这个说到这事儿的话，突然让你就王杰老师说这个时候，然后突然想起了那个一切都刚刚好的时候啊，就特别神奇。就是在打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那个时候用什么篱笆呀，用什么石滚啊，用什么农用车带着压呀，压完之后肯定你是把麦子收不完回去了，就肯定会落下来一些。这些落在肠上的麦子呢，因为是土地，经过下雨之后呢，它就会发芽。哎，你就知道在那个肠上会长出新的那个麦或者是豆子，就特别特别的神奇。那个时候我们就老是喜欢割这些东西。每次家长说啊，那这肠上的那个杂草，那你拾掇去，我们就拿着什么桶锨、镰锨啊，我们就去了。那时候就感觉很好，很好玩，就是每一年你都可能都能感觉到，它有点什么印象留给你了，完全是挺不错的啊。
7: 每年都会有新的印象，对不对？每年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是大家会说为什么这个小满节气啊，就是很多人都特别期待小满。您看我每次会看到很多人就觉得一到小满节气的时候都会发朋友圈，或者是都会特意的去注意一下这个节气，就是你会发现它没有大满。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啊，就是月盈则亏，就像刚刚永杰说到的，对不对？因为它到达了一个峰值之后就是下降了嘛，所以大家就希望这种就是小满，对吧？是最满足的，就充满期待的，就是留有余地，留一点空间，你就会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6: 哦，您说这个意思是吧？
7: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些那些生活当中的刚刚好，例如说有什么事儿刚刚好的时刻，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6: 对、你看这位朋友就是，他说身份证10月份到期，现在能不能办理？刚刚好，可以去。在去年5月份，你提前和延后办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千万别等到它过期之后，有的时候不能用了，就麻烦了。提前可以啊，您就到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啊，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7: 现在我是还有很多的这个，例如说我们的快捷办证的这些机器啊，就是在行政服务中心，还有我市的很多的网点都有分布，你可以搜索一下。
6: 哎，我手机怎么没充上电啊？但没满66的电，真是讨厌，忘开了。
7: 真是讨厌66的电。他的已经开始焦虑了啊！
6: 哎，
7: 你看，对我来讲刚刚好66嘛，又顺。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我 我的手机了，19%的红格了。
8: 给您，给您。
7: 你看每个人的刚刚好的这个点不一样，就像手机一样都不一样，对不对啊？
6: 那你确实啊，你履行了你的诺言。你以前讲你的手机从来就没什么满电过，都是那个冒红格啊，这次真的亲眼看到了，
7: 真实呀，真实如我，大家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样子啊。
6: 好了，继续来看我们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他们意思是无论是工资还是怎么样，工资刚刚好，就是够花就行，就是我们就不焦虑。
7: 这个刚刚好怎么算呢？你刚刚好吗？
6: 其实大家呢，有的时候可以就是评判一下自己一个人他能做多少工作，然后呢得到多少工资，可以维护到一个正常的值。这个值之外的所有的可支配的这个工资的话，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7: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就是例如说你要有房贷车贷，你把你的到手的薪资去掉房贷车贷，你要有孩子你去掉育儿，然后去掉孩子的花费，这个就是由你自己支配的，你就比较满足。
6: 这一算工资不够，
7: 一算每个月负5000。
6: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说你看，按照最低标准来生活啊，你要按照我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一个月，如果说没有什么就是随份子呀、请吃饭这类的事儿的话，我大概也就不到2000块钱就 OK 了。
7: 我什么意思啊？好像
6: 我想问你啊，您是多少呀？
7: 看向我。
6: 我要是看这儿，我真的是。
7: 那我不到2000。
6: 我也是，真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上一次体验过，因为那一个月真的没有什么事情，也是刚刚过完年之后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没有铺张浪费的出去吃喝啊，就是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就够了。
7: 就有时候如果你有一些事情，例如说有外地朋友来，或者甚至说你想朋友小聚一下，可能最近吃的比较好一点，或者是招待朋友比较大方一点，你可能一顿饭的费用就要1000多，
6: 对
7: 不对？
6: 对对对，是的。
7: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花的时候1000多可能还花不完，像我们啊，早上有食堂，中午有食堂，就说实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咱俩还加班，对吧？
6: 对对对 对, 对, 对，
7: 基本上解决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衣食无忧呀，朋友们。
6: 304304啊。爱琴海这朋友说，主持人想问一下，农村旧房申请多长时间能下来啊？这个您可以拨打501234啊，而且呢，您在哪个地区、什么样的情况、符不符合条件，都可以和他提前说一下啊。这个周期的问题呢，我们还有待这个每次啊，因为你办理过长时间的话，一般的也就是几个工作日吧啊，真是多长时间多一点吧。
7: 你是说办就办的话呢，我们第二天就会给你一个线上的答复，具体的这个答复的时间呢，我们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核实之后，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政风航空热线节目呢，就是14个工作日。
6: 好，很清楚了啊。
7: 就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快接近夏天的时候，我就喜欢吃一些冰的。当然这个不提倡，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它比较亏气血，包括很多小朋友啊、女性啊都不太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冰的，但是我特别喜欢，这是我个人爱好啊。那我今天去买咖啡的时候，某一个品牌出了一个带奶砖的，据说啊，
6: 你先等一下，是什么带什么砖？
7: 奶砖
6: 奶砖是什么东西？
7: 冰淇淋啊，椰子味的啊，这个是一杯椰子味的咖啡。这个冰淇淋嚼在嘴里啊，那是带着奶香味儿，并且有椰蓉的那种颗粒感。但是我到的时候吧，你知道大家都会有一些工作嘛，临时领导安排可能，小王你来一下，这一来可能就10分钟。我想着我的冰淇淋做好了，它即使满冰的，它上面盖了一个奶球，它也会化。
6: 你把那个冰淇淋给你领导。
7: 领导这边走，冰淇淋给您奉上，卑职特意给您点的。您看他化了吗？我再给您点一杯去。
6: 拿放在面前，你就让他化了。咱领导该说，你先吃，你先吃。
7: 让你看着，都是你喊小王，他化了。这是我到那的时候呢，我发现刚刚好，因为可能今天上午温度也不是特别高，然后他旁边呢就有很多的冰，也就是他有一个隔空，他下面是咖啡嘛，就。刚好给它隔断了，相当于物理隔断了嘛。它一隔断，它冰淇淋没化。当时真觉得哇，太美妙了，人生太美好了，刚刚好啊，家人们。你想想，冰淇淋上面有那一层咖啡，然后呢，那一层咖啡已经往下沉了，有一个那种咖啡色的霜， 但是他又没有冰淇淋，没有化的状态，你说领导叫的好不好？就那领导叫小王，
6: 但是不能吃硬口，得让你吃沙口的啊，对你细心。
7: 感谢领导每时每刻的教导。领导这个时候如果不听节目，天哪，哎，
6: 亏了。你这个时候你要不听节目，真亏了，真是。
7: 对，刚刚永杰问我这个空调凉不凉，我觉得不凉。那你要没听节目，我真的得拍大腿。
6: 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说，去掉房贷车贷育儿啊，水电电费啊，手机费啊，网费啊，每月到手工资200，还得给车加油。
7: 好消息，好消息，家人们，油价降了，
6: 是吗？
7: 降了，
6: 降多少？
7: 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开电车，不好意思啊，兄弟们。
6: 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开车，这是。我的天，我下
7: 个雨。我们俩有一种那种不管别人死活。
6: 我都已经活不起了。
7: 活不起来，广电中心我们管饭。
6: 于飞满说刚刚好啊，月底了，工资花完了
7: 对吧，
6: 掐得很准。
7: 我前两天就是没有发工资，在想怎么还不发工资、然后昨天不是520嘛，对吧，就是我们不说这个小满节，起码520就是这个数字会比较的有爱意啊。
6: 咱这也是能掐会算的，咱这、
7: 掐着一算，领导应该要操心我们是否生活的愉快了，没想到首一份领导关怀，啪，工资到账。
6: 真挺好的，因为早上我在忙，没听到啊。这光明哥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才知道
7: 啊。你看，这不差钱的人，工资都没看到，不用看到，花不到。哎，这得光明哥提醒他。
6: 对，赶紧啊！现在都只有10亿了。那假的，去了都剩点钱了。
7: 没办法啊，这个
6: 丁墨啊，丁老师，你看你闹这事儿，
7: 你认识丁老师啊？
6: 我能不认识吗？我们的嘉宾
7: 啊，
6: 来过啊。
7: 丁老师好呀，好久不见。
6: 说女主播真好看，加个微呢。
7: 好的，丁老师，我一会儿来私加关注您啊。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关注一下我们博主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另外给我们点点赞，
6: 他肯定关注了，他要没关注我揍他，真是。
7: 他有时候他是不是其他主播的进来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人家很好看？
6: 那没有，他就唯一夸了你自己，
7: 对吧？然后丁老师快点赞。
6: 独一份的爱，你看受了？
7: 不，受不起啊！有家室啊！
6: 天天520加521哈，这话不能乱说。
7: 对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什么啊？哈，
6: 来自朋友之间的欣赏，好吧？
7: 那必须啊！丁老师一位特别有才华的音乐人啊，
6: 音乐家。
7: 音乐家呀，
6: 对，
7: 他在您这都成为家了呀。
6: 那是
7: 下顿饭您管丁老师啊，永杰，他都给你成为音乐家了。
6: 是我请他还是他请我？这是
7: 他请你。
6: 哦，
7: 他有首歌特别好听，你有没有听过？
6: 你说名字。
7: 背对背拥抱。
6: 啊，
7: 听过林俊杰版本？
6: 对，是我没
7: 听过
6: 他的版本。我确实
7: 听
6: 到说这个，我真没听过您的版本啊，真是啊。
7: 啊，音乐嘚儿。
6: 猫老师说：“光想弄点肉吃啊，这大下午的，该吃肉就吃肉。
7: 这个点不正吃好吗？对吗？吃麻麻香的时刻，对吗？
6: 那这两天不能再吃了。
7: 咋的了？
6: 这两天就是刚刚我们就今天话题来说的话，刚刚好，就是体重呢已经卡缝线了，就是要是再吃，就得上去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饮食了啊，这个吃两块肉就行了。刚刚
7: 好。”冒号他也是跟你一样情况吗？
6: 不是，他不是，他是
7: 人家可以吃，
6: 对，他
7: 是咱俩饿着
6: 他无所谓，他吃多少都行，很瘦啊。
7: 我们俩不行，我们俩最近都是心宽体
6: 盘。

0: 柳州人拿着大旗杀到了广电中心。
1: 对，重庆沙县小吃，
0: 过分了。
1: 重庆兰州拉面，
0: 他最近天天就是啊，要么碳水，要么就沙县小吃啊，大家见谅见谅见谅。懒得运动咋弄啊？我们啊，就刚刚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台有一个运动会，趣味运动会。
1: 我知道。
0: 他们刚刚在楼下，你刚刚说我为什么气喘吁吁的？他们在楼下玩那个。趣味运动会，就是、
1: 我是裁判，我能不知道吗？
0: 真假的？
1: 你们现在
0: 张老师，
1: 我来预判一下，你们是不是在玩那个，就是摸那个棍儿的？
0: 张老师，
1: 因为那个男那个。
0: 张老师，
1: 干嘛？
0: 还没开始正式比赛呢，手上的玉圈啊！
1: 哎呦，燕儿正在吃螺蛳粉儿。
0: 于飞婉正在吃螺蛳粉啊！
1: 你现在正在吃的话，晚上我们去打球啊！这个是啊。
0: 哦，又是你小伙伴呀？
1: 这是个球友啊。
0: 哦，球友啊。
1: 对。
0: 你别吃太多，你留着肚子，他万一要给你这是赛后复盘一下。
1: 不，
0: 赛后复盘一下。
1: 不行。
0: 我不行吗？赛后不交流一下吗？
1: 不交流，现在不能
0: 交流，不能进步呀。
1: 交流不起了。
0: 啊，他说明天早上早点去，他约你早球。
1: 哦，早上行啊，我这体重都咔这样了。
0: 别人都约早球，你们都健康成这样了。都约早球，
1: 那肯定是嘛，就白天那个有的时候调休就会去嘛。早吧，明天抽空吧，好不好啊？早上早点啊，打完之后来上班。浩浩说懒得运动，你就该你胖。
0: 懒得运动，我以前也是，就是其实我很多年前不喜欢运动，我觉得怎么会那么累，我就跑一个2公里，
1: 哦，
0: 像要了命一样。现在当然也不是很擅长跑哈，但是我就觉得就会有一些，怎么讲呢？
1: 你把话捋直了，你再说。真是，
0: 就我刚刚看到李克发了个消息，我以为他提醒我什么来着？
1: 啥子？他给我手机发个消息提醒你。
0: 哦，不怪你啊，李克，都怪你太美丽，让我驻足了一会儿。
1: 好，
0: 就是我现在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会把这个不太喜欢的运动给他替换掉。例如说，我会给他，我跑不了嘛，我就爬坡，对吧？我们给速度调低一点。那我打球没有那么擅长，那我就做其他的运动嘛，然后就会好一点。例如说我打乒乓球我接不住球，我打羽毛球是稍微好一点啊，改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1: 对，
0: 你这个运动不了的话，你走路，饭后，
1: 对，
0: 饭后走一走，
1: 这个很多朋友前两天就听到一个理论嘛，就是去健身房的时候一定不要让自己练得太累，因为每次练得太累的话，如果说你得不到那种被练累之后释放那种感觉的话，不是开心的话，就别不要这么练，你就微微练一练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如果难过的话，你再去练，真的练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这纯靠意志力。
0: 这是什么理论？为什么难过要去健身？
1: 你看，你比如说吧，我如果说跑个5公里，我觉得很舒服。但是像你跑5公里的话，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
0: 半条命都送给你了，裁判老师。
1: 他下一次去健身房之前，他就会感觉老难了这事儿。我为什么要去啊？就心里排斥，
0: 哦，
1: 知道吗？
0: 哦，
1: 对，
0: 就是一开始目标定太高。
1: 对，你要是感觉5公里跑不了，你又跑2公里或1公里都行，只要把身上热开。你要觉得1公里这能量刚刚好的话，可以控制自己的话，那就行，知道吗？慢慢往上加。你会发现，你1公里跑时间长之后啊，发现这1公里不解恨，
0: 没过瘾。
1: 对，又开2公里往上去了啊。说办就办的平台是抖音平台直播嘛，也直播啊。说办就办，下午的3:30，那3点到3:30啊。一切皆因果，说这电台靠什么盈利？广告呀。
0: 我们盈利可不是单一广告啊，就大家活动啊，我们还有这个情景剧呀，包括大家的软植入呀，包括就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呀，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呀，是吧？
1: 我们
0: 加加粉丝呀，我们两大控啊，我们两大主机旁边啊，您看到这个红圈，欢迎金主大大啊，欢迎大家啊。
1: 有道理，循序渐进，那能没道理吗？
0: 他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这个你的球友啊，他应该喜欢运动，但是这个冒号呢，他是不怎么爱运动，对吧？他是有区别的。那冒号你就可以试着去走路，因为我们之前就讲了啊，就是走路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健康并且最减脂的一个运动。就是你不喜欢大汗淋漓也好啊，不喜欢那种就是频率比较快的呀，那些运动，或者说你觉得好像很吃力，你就走路。
1: 就走，多多逛逛，先从走开始啊。
0: 爱吃香菜和荆棘。
1: 说有没有国补、省补？
0: 有台补。
1: 哇！
0: 博州广播电视台补助。每月准时到账啊！每月15号记得查收，看您平台有没有啊。
1: 哇哦！
0: 哇哦！记得消费啊，促进 GDP。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回话题呢，就是切合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啊，就是小满节气，说说那些刚刚好的时刻啊。
1: 这朋友的留言，
0: 一切皆因果。你看把永杰给逗的啊，你要在我们运动会啊，就是我就不愁我们那一组拿不了第一，那个裁判老师给被逗得嘎嘎笑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因果，他说不运动我喜欢给捞瘪那样一动不动，代谢慢，或者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我没听过这个理论。
0: 就是现在有很多谬论，就例如说大家都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是个人观点啊，这是某些专家
1: 聊一聊玩，
0: 就是
1: 当一话题聊。
0: 对，他就说这个是我们都是 NPC， 就是我们就是别人游戏当中的 NPC， 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 NPC 玩家，专注自己的主线任务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运动啊，就是说人的心跳它是有一定的
1: 次数是吗？
0: 对，然后如果说你运动跳快了，那你这个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你已经用完了，用完了你就啊，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就什么呢，就是一动不动最养生。当然这个东西
1: 那不是看了吗，
0: 这个东西我们不作为专家啊，我们仅是表达某些专家的观点，我们不站队并且没有发表任何的观点。嗯，
1: 这有些东西啊，大家呢对这个东西就是理解的有点片面了。你比如说那个一直都很流行的那个减肥方法叫辟谷，对吧？
0: 嗯，
1: 然后就不吃东西。
0: 对，
1: 但是不吃东西啊，他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法。他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啊，他靠什么样的呼吸？平常我们就是肺部呼吸嘛，然后胸部、肺部啊，然后联动呼吸。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腹部呼吸，他这个时候就是促进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胃肠道的蠕动。而且你看，他们不是不吃东西，他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不吃东西呢，是他要有这个咽口水的动作，他开始什么转来转去的，然后往下咽，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吞咽动作，不能让自己的吞咽动作给丧失了，他们会转圈咽自己的口水，类似这种活动，
0: 嗯，
1: 他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啊，好吧？他不能说你啥也不吃就给他先熬晕啊，生熬着那不行。
0: 嗯，那今天我发现很多其他的咨询的网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先看的就是我们重庆的这位朋友，这里是重庆八地魔幻仙城啊，喜欢拍抖音这位网友啊，欢迎来自于重庆的朋友。他说外地人来我们重庆，
1: 栗子
0: 八
1: 丈，
0: 栗子八丈就吃轻轨是不是啊？ 我们俩不喜欢吃轻轨，我们俩喜欢吃火锅。我最喜欢吃重庆那个，就是它里面的小酥肉呀，还有那种就是炸的那种，类似于这个糯米糍粑呀，网红那个红糖糍粑呀。
1: 我没有吃过正宗的，真的，我不知道那个正宗的到底是不是就是。
0: 你想一下，辣的过瘾，鲜的过味儿，啊，就是那种重庆的浪漫。吃完之后，我才能去感受一下轻轨的浪漫。不好意思啊，俩吃货。
1: 八九说说办就办栏目组在手机里哪能看到，就这个号就能看到。但是
0: 对，你可以左上角关注一下，点个关注，但是我们直播时间不是这个点儿，明天的话你可以定个闹钟，我们3点到4点半直播。
1: 好，
0: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就是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啊，药都时空四个字，如果您是亳州人，你应该比较了解吧，伴随很多人就是成长啊长大的药都时空节目。嗯，
1: 他要看说办就办，你还能搜药都时空，
0: 药都时空号呀，你可以看到说办就办的直播呀，
1: 啊，
0: 微信
1: 号，
0: 对不对啊？微信号 同步
1: 直播
0: 啊，我们是两大平台同步直播的啊。
1: 嗯
0: 呀，他说一，我都不好意思读。
1: 说他在超八，你
0: 啊，这个是吧，这个我 I don't care， 他又线上约我，他每一次都线上约我，他上一次线上约我是上个周周了，我到现在没见着他人。
1: 他是吧，
0: 嗯，
1: 他这人的广嘴，
0: 人心不诚。520不见你，521还不见你啊，小满不见你，哎，你说我们俩的感情刚刚好。
1: 百战笑为先，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啊，说
0: 我给你打到，我给你打到你的这个，我们扣到公屏上好不好？
1: 扣到公屏上，
0: 啊，对，我们有好几个电话，永杰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啊，501234啊，85816啊。523678这都行啊，
0: 嗯，
1: 就这几个号码啊，这是远吗？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啊，是啊，说这个亳州电视台主持人那么漂亮帅气吗？哎，你肯定你去。50116啊，好，85813685811啊，
0: 啊，
1: 506107，那号码不用了，现在啊。老家下雨了吗？老家没下，前两天下了啊。这今天这个天气还挺好的。
0: 但是我看今天我们视频号当中，就是公众号当中搜索说这个嘛即将又下雨，然后今天早上资讯当中就是说全国的天气啊，就是北方从23号开始会有，就降温。
1: 降温。
0: 对，大家还是尽量的就是穿多一点啊。就是
1: 让我穿这么少啊。
0: 带一个外套防晒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别像我，我这腿就不露了。
1: 我腿我给他露
0: 掉。嗯，对，直播呢正经点啊，虽然说我这个节目对吧啊，他就是大长直腿，没关系，没办法。
1: 长了这个，这个前两天还有朋友打羽毛球说永杰，我看你腿是真短。我说
0: 大胆，
1: 我说
0: 这样说我们教练
1: 不是，我说得承认，这玩意儿这是爹妈给的，咱也改变不了他。
0: 哎呦，你看人家他的身高就刚刚好，182-75公斤。人家问你身高刚刚好，你给我报什么体重？你这是身材刚刚好了，朋友。
1: 哎，
0: 他150斤，1.82米，刚刚好，哎，真的刚刚好。
1: 哎呀，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哎，欢迎大家啊！这个首先要给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道个歉哈，
1: 嗯，
0: 你们发的一些留言呢，我们刚看到啊，
1: 但我这边是刷不到的，我确定啊，因为我刚才在潘永杰那边，就是还好，也就是停留的过程当中有看到大家有留言啊，
0: 不
1: 好意
0: 思，
1: 不好意思，就是我这边确实没有，我看全部都空屏的一个状态，但他那我这边也是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啊。
0: 来，首先那就这样，再给大家说一下节目收听收看方式了啊。
1: 好，我一会儿给您回复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很多朋友也应该听过我们很多节目，还有我们的 FM 88.2的很多老听众啊。那我们现在呢有了新平台，我看你也已经找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感谢我们的网友啊，谢谢您的鼎力支持，以及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也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调频以及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同步直播四大平台啊。
0: 好的，提醒大家就这几个平台哈，你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者是26281582QQ 群，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啊，每天开心的来聊一聊了啊，非常感谢您，好吧。
1: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刚刚这个爱吃香菜和经济的这位朋友，他说身高刚刚好，182.75公斤。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那些
2: 刚
1: 刚
2: 好
1: 的事情。
0: 我幺七，哎，正好我们俩翻着，我175，体重182，
1: 太可怕了。
0: 真是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因为人家都标准刚刚好。
0: 最近可能瘦点，也不到180了啊。
1: 他不诚实，朋友们。
0: 嗯，
1: 他刚刚说他最近不能再吃了，然后他现在又说他最近瘦了点，到底哪句话是真啊？
0: 就不能再吃了吗？到他疯点了，一百八了都，不是182不是最近吗？
1: 他脸看着完全不像，对不对？他身上更不像，就是他看起来比较健硕，
0: 一脸横肉。
1: 那倒不，啊。
0: 哦，好吧，来聊聊其他朋友吧啊。
1: 嗯，
0: 不要说自己腿短，你要说我捡球的时候弯腰重心低，
1: 核心稳。
0: 不好意思，羽毛球都不用用球捡的呀。
1: 对呀，
0: 就用球拍就捡
1: 了。你刚不说了吗？他的好朋友都说了，他的球友都肯定了他的技术以及他的球技。
0: 嗯，哈哈，你哈什么？
1: 来自于队友的肯定啊，哈哈，嗯。啊，我们这个你这什么约个球，怎么有空的可以来了？看约上球了，今天晚上6:30到8:30，你赶不上头场啊。
0: 这个我去不了啊，这我水平太低，我
1: 这水平你不配啊，
0: 不配。
1: 但你在群里啊。
0: 我在群里，几百人都在群里呢。
1: 啊，我怎么不在群里呀，啊，刘老师？
0: 要向高手学习这个事儿啊。
1: 好的，学习永不止步啊。
0: 好，继续来聊，
1: 坚持终将美好啊。
0: 聊刚刚
1: 好，
0: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下方的留言好不好？刚刚有一位我特别的网友，我们视频号下方，你看关了吗？
0: 没关。
1: 啊，那我们这边他说这个还是要幸福，这位朋友他说是王杰主播吗？娱乐八通线青少年热线为什么不播了？王杰解释一下啊。Q 到本人了，
0: 嗯，
1: 他说主播你不看评论吗？啊，不看公屏吗？
0: 嗯，
1: 走进农家还不问他，竟然还知道我做走进农家节目，我的天哪！
0: 你的忠实粉丝，
1: 天哪！我的忠实粉丝，他肯定不是颜粉，因为他以前没见过我。像娱乐八通线，我们以前没有开通视频直播，对不对？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声音特别好听？还说你是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就那时候是我们这广播电台嘛，我们电台的忠实粉丝。
0: 哦，
1: 也算是电视台，因为他也看《走进农家》嘛。
0: 哦，
1: 嗯，
0: 那你这个，我就想我向你听你解释呢。你
1: 我也与时俱进呀，对吧？永远要向这个好的主播、好的栏目去学习嘛，对吧？
0: 嗯，
1: 要进步嘛，嗯。大家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内容也会在看到我们啊，例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
0: 嗯，
1: 会不定期的也会推出一些啊，例如说我们的直播带岗啊，例如说我们的悦动全程啊，例如说我们的主播说呀，
0: 嗯，
1: 对不对？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个直播当中又跟大家相遇了。嗯，
0: 好，这还有要看的吗？
1: 啊，我看完了，过瘾了。
0: 好，苍苍说工地上发工资扣钱，有这规定没？没这规定啊。他就你这个干多少活就给你发多少钱，他要是不按足额发的话，你可以去告他啊。
1: 嗯，声音好听，雪瑞可以，他是
0: 他最能夹。
1: 雪瑞声音夹吗？
0: 那就是要夹的时候可以夹
1: 哦，
0: 平常像个老爷们儿一样，知道吗？
1: 哦，他也可以夹，是不是？
0: 就是说 你看网上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视频嘛，老公有人说你像太监，声音像太监，
1: 嗯，
0: 放肆，就那个就特别锻炼
1: 啊。永杰的播音腔好听，永杰何止播音腔，永杰他唱歌更好听。
0: 是是是是，我是当年呢，就是，那叫那个
1: 亳州学院，
0: 不，那个比赛，那个比赛。
1: 你们那学院可厉害了，你那个比赛你看看现在响彻全国，亳州林俊杰被称为亳州伯利克。
0: 哦，伯利克啊，
1: 伯克利啊，不好意思，
0: 伯克利啊，哈哈，
1: 就伯克利毕业的都没有亳州学院音乐系毕业的
0: 抢手，人多、
1: 对对对，大家现在就没办法，这大家太优秀，像永杰这样的，你看低音炮播音腔又好，你唱的又好，天啊。
0: 哦，完了视频待会儿去搜搜吧。没有，
1: 有，
0: 那个叫做创造比赛，
1: 有，快去快去，
0: 你搜不到啊！
1: 啊，
0: 当年我可拿了倒数第一名呢。
1: 苍天大老爷，我周六的什么那个什么我们的运动会可别拿倒数第一啊！
0: 你怎么那么大劲呢？这是，它都是一个娱乐性的比赛了。
1: 就人生嘛，就一定要有一些期许嘛，对吧？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周末的运动会了。
0: 那我就是期待周六晚上。
1: 友谊赛吗？
0: 赛后总结
1: 啊，重点在总结啊。
0: 我老爱赛后总结了。
1: 对，重点在复盘，给他再刷个新高啊。
0: 对，那些赛后总结呢，总是让我们成长。
1: 嗯，总是让他念念不忘。
0: 对对对对。
1: 沉醉其中。
0: 对。
1: 然后。
0: 总结多了呢，就开始学龙叫。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表现，真的吗？就是想一想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别乱搞，好不好啊？对方留言说，来说这小满时刻特别共鸣，说奶茶七分甜，我以前喝奶茶是全糖，后来发现太腻了，改成七分，现在觉得七分就刚好啊，不齁不淡，刚刚好，
1: 七分刚刚好啊，您的血糖撑得住吗？
0: 总结到位，
1: 你喝你啊，我们网友评论说总结到位，是不是啊？
0: 细点啊，
1: 那必须到位啊，什么一步到位啊，对吧？
0: 我回答您上个问题
1: 啊，
0: 我不喝奶茶。
1: 哦，他就没有七分之说。
0: 对对对，我都没有什么几分，
1: 他全靠练啊！
0: 我这辈子没做过这个选择。
1: 对他全靠练，没办法，他喝茶，他保温杯里泡枸杞啊。
0: 哎，这个有一个说辞啊，就是男生喝奶茶的不多，但是如果说他有另一半的奶茶，他绝对会尝一口。
1: 我还有一种理论，就是有很多女生啊，她小鸟胃，她一杯奶茶可能从早上喝到中午，那她何止尝一口，到下午这杯奶茶就你的了。
0: 他还，他
1: 就整杯都给你，
0: 不过期嘛，
1: 二十四小时。
0: 就是我有好多好多钱，我要存款是什么啊？我有很多啊，
1: 花不完。
0: 现在出去玩，我晚上七点才能回家，
1: 哦，真的吗？我六点半就到家了呢。
0: 真是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奶茶，对你们来，你女生来说的话，就是生活当中，你看，我现在目前发现哈，你和李科，你俩是早上必须要搞冰咖啡。
1: 嗯，
0: 是吧？
1: 冰美式，我不知道李科喝的是奶咖还是茶咖，我会喝美式多一点。
0: 冯老师呢，冯雪瑞呢，他是个大水壶，和我俩很像，
1: 真好，
0: 就喝大水壶，
1: 多喝热水。
0: 黄老师现在我和黄老师这个
1: 喝茶，
0: 爱喝茶，他爱喝红茶，我现在也给他学着，也开始喝
1: 红茶。我这两天在喝白茶，
0: 是吧？
1: 因为我之前剩的没喝完。
0: 哦，你剩的可以给我，我
1: 好
0: 喜欢收拾这个东西，
1: 刚刚好，就给你刚刚好，正是我喝疲乏的时候。
0: 下一次你说永杰我渴了，我就明白了，在你到直播间之前，我先把茶给沏好。
1: 哎，使不得呀，这搭的。
0: 哎，我就觉得这事儿是我特爱干，真是。
1: 于飞晚他说不是吧，我没见过，几口就喝完了，怎么允许奶茶在杯子里多待十分钟？就是他们喝东西啊，分为两种，喝咖的，就是咖啡啊，喝茶的。啊，就是喝咖的呢，他又怎么分呢？他又分为就是这杯咖啡喝奶咖。还是黑咖，那有人呢，就现在应该很多的品牌，尤其是奶茶啊，它会融入一些风味咖啡，例如说各种橙类、橘类跟咖啡相融的话，就会很好的综合咖啡的苦嘛。那现在像例如说我们之前喝到的拉拉呀、某名啊，或者是很多的品牌呀，还有 CO 啊，他们怎么干嘛呢？他们都会把奶茶的那种理念带到咖啡里面， 就是奶茶它就是各种风味嘛，例如说加奶盖，
0: 奶
1: 对，它就什么呢，反正它这个奶茶设备都有，它会加奶冻加各种东西，它上面就盖了一层奶咖，就盖了一层咖啡，这只需要在它的设备当中加一台咖啡机，它就可以完美实现。然后当然这个它跟我们平常喝到的某迪啊、某酷、某杏啊，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类。就是你看某杏是为什么走红呢，它是因为咖啡，它的咖啡会加一些什么呢，就是类似于融合一下，就是还是奶咖跟我们的这个黑咖，包括某客啊，我们知道的是星爸爸，就是他们就是还是这种理论。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奶茶圈已经打破了我们这种垄断，因为在去年2025年的财报当中显示啊，就是咖啡的年报的增长达到17%，也就是奶茶望而却步。就他们再轮番折腾各种各样的品种，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增长值了，然后他们就想去抢占咖啡的市场嘛。所以现在就是在很多的奶茶店你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品牌入驻了，就是因为一台咖啡机就可以完美实现。那现在呢，很多的我们的品牌，例如说我们经常喝的某杏啊，9.9的、8.9的、5.9的呀，还有我们经常会喝的这些星爸爸呀，他们都会也会融入一些奶茶的元素。例如说现在很多的奶盖呀，还有我们这些大家就是博主没有品牌，像 Marimara 呀什么各种品牌呀，他们也会加入咸芝士奶盖呀，就是它是分不同的品种啊，就像你们喝茶一样，你们会有白茶、红茶，然后果
0: 茶、
1: 黑茶、绿茶，还有那种我们平常说到的那个什么花草茶，是不是各种各样的
0: 茉莉花
1: 啊？不同的品种啊，就是大家喝的。还有喝茶跟喝咖的人，他分了两种，一种就是一杯咕咕咕咕解渴，对吧？一饮而尽。还有就是品名嘛，对吧？其实它是一样的，就是喝咖啡也是，有时候他就刚好他就需要那一点儿。就是咖啡因，他咖啡犯了，他就想要喝那个甜味也好，苦味也好，香味也好，就是他需要那一口。那有的人呢，他就是他喜欢端着，从早上喝到晚上。
0: 哦，您是不是背着我开了个店呢？
1: 哎，没办法，就在对门啊，记得去消费
0: 啊。南湖里面是吧？
1: 带你扬帆起航。
0: 不是，你也太了解了，这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行家。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就说的那些名词，我有的时候能猜到名，有的时候猜不到名。就是你要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那就是你真的是特别热爱。
1: 领导他给我盖帽，我是热爱啊。
0: 真的是就爱这个东西，就爱喝这个才去了解嘛。
1: 爱而不得，没办法，没办法啊。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刚刚好的时刻啊。
0: 对对对，你看吧，我们要是喝茶的话，男生喝茶，茶能明目
1: 哦，明目。
0: 对，就是老北京那个特别好玩。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叫什么一个博主，那、这个睡了一觉，那类似这种。茶能明目啊，天天在那儿北京城。
1: 哎，我有一个知识点想问你啊，就是喝茶，它可以过夜吗？茶叶你们会过夜吗？
0: 茶叶最好，你要是一直泡着的话，不要过夜，不能过夜，因为它这个茶泡多之后，口味风味改变。而且呢，茶多分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苦啊，或者类似这种。
1: 过了夜之后会苦，口感会差。
0: 口感会差。然后呢，有的你不一样啊，你要是冷泡茶它就不一样了。
1: 哦，就相当于我们咖啡当中冷萃。
0: 啊，对对，那个冷泡茶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茶叶投进冷水里。
1: 对。
0: 然后封上口，然后
1: 12小时以上，对吧？
0: 对对对，它就出来这个冷萃的这个。
1: 那个脆的话，它的口感会不会就会更清冽一点？
0: 啊，会有一些，然后就看你适合哪个不同的阶段了啊。
1: 嘿，昨天我竟然喝了一杯剩的茶，昨天晚上剩的，嘿。
0: 但有的人不行哈，有的肠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过夜的放很长时间的绿茶不行。喝完之后他会拉肚子的。
1: 我昨天4点多的时候泡了一泡，我就觉得有点浪费，没喝完。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倒了一杯水。
0: 哦，用热水再过一下。
1: 你看，这个不是每一个都懂，对吧？就是喝茶的行家，他懂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啊。
0: 白菜大侠说：“我都是喝开水。”我研究的透彻啊。
1: 哦，感谢金熙，他说你是三中的吧？我一中、三中都有啊，一中、三中、风华都上过。嗯，
0: 哎，你是被那前一个学校是辞退了吗？上三个学校呢？
1: 大胆
0: ，big 胆，
1: 对，吾乃什么的什么优秀生。
0: 哦，真是。
1: 好，但是晚上喝茶容易兴奋，睡不着觉啊。
0: 有的是这种情况。
1: 对，
0: 我的妻子就
1: 是
0: 喝茶。
1: 你是这样吗？
0: 我就有点吧。我
1: 有
0: 点儿，对对对，
1: 你运动完能睡着吗？
0: 运动完睡不着，
1: 对吧？我也是，
0: 3小时以后得，
1: 对，我运动完得3小时以后，兴奋呀，朋友们。
0: 你比如说我9点多回到家，我最起码得11点半我能睡着。
1: 你9点多回到家，相当于你从7点钟开始打，也就打2个小时就回到家了，对吧？
0: 对对对。
1: 9点钟回到家，然后你洗完澡收拾一下，你11点能睡着都。我都给你点个赞，
0: 很庆幸，
1: 啊、对，就搞不错啊，就明天正常上班，精神抖擞，状态特别棒。金鑫，金鑫是我同学吗？我记得我好像有同学叫金鑫，因为小时候是不是我小学同学？你小学是不是在青云小学上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有个朋友，他是同学，他是姓金，叫金鑫。
0: 嗯，
1: 但是我记不清了。
0: 真厉害，燕儿你怎么会这么多啊？还是运动会皮质醇升高了睡不着，你吃点褪黑素。我还吃褪黑素，我就不用吃。
1: 你吃完褪黑素，第二天哈欠连天啊！他在郑州。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留言好不好？我们群里有没有网友留言了？
0: 没了，读完
1: 了。
0: 没了，
1: 读完了是吧？啊、感谢大家的赞，谢谢大家关注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2个号，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号，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多点点赞啊！
0: 哦，你这个学校不定的还没说，说什么3两白的、4瓶啤的刚刚好。
1: 3两白的大概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那个白酒的分酒器，大概
0: 一次性杯子一杯的，
1: 一次性杯子，你们太糙了，就是。男生就一次性杯子喝，我们那分酒壶呢？那是几两？
0: 那是100摩勒，
1: 100毫升，
0: 二两
1: 啊、哦，那就一杯半。
0: 对对对，
1: 一杯半。耶， yeah, 您可以啊，真是亳州麻雀喝2两啊。
0: 平安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这档节目是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
1: 嗯，
0: 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就等我们结束了都。
1: 没关系，我们会贯穿于我们节目，因为早上还有正方行热线嘛，对吧？
0: 对，
1: 然后7点多就开播了，然后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节目，包括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节目有很多，然后您可以关注我们号，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资讯以及各种各样的直播啊。
0: 对，
1: 就每个点都有啊。
0: 您就听吧，一听一个上瘾。
1: 对对对啊
0: 啊！
1: 吃素的肉包子他说。
0: 一碟花生米2双筷子刚刚好啊，
1: 嗯，
0: 就两个人吃呗。
1: 一碟花生米2双筷子，不拍个黄瓜吗？
0: 拍什么黄瓜？
1: 啊，黄瓜都不要啊？
0: 黄瓜都不用，而且这是有特绝，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到一定境界的时候都不吃什么熟的东西了，都开始吃、
1: 啊、花生米都不要了。
0: 花生米有的时候你看，就很多朋友就特别奇怪啊，他要么就是纯肉，要么就是这个连菜都不要。有的呢甚至荤素搭配那个就是太讲究了，
1: 嗯，
0: 还有的朋友，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到什么境界了，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吃这个熟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切个洋葱，切个黄瓜，切个番茄，就类似这种东西，但直接吃这个就可以喝了，
1: 生吃啊，生
0: 啊，生啃啊，真的是绝了，
1: 往往
0: 最多搞盘酱知道吗，就东北的那个香芹酱，
1: 往往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加工、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番茄那切一下也不放一下糖，
0: 啊、放有的时候、
1: 啊、
0: 有的
1: 那讲究，
0: 有的是他们是生啃
1: 啊，生啃啊，也不切，
0: 也不切，
1: 生啃啊，
0: 懒嘛，纯纯为喝酒给喝酒找一借口。
1: 这没有柠檬的什么，他说什么变淡也不安排吗？
0: 变淡安排的那是、啊，
1: 还得剥，还得扎嘞，还得切，还得挑嘞。
0: 我听过一个最奇怪的理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吃呢？他是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啊，吃完之后遮嘴。
1: 哦，它碱性对不对？它碱性比较高一点，碱性值比较高一点。
0: 他是因为他手没洗干净，那个变蛋壳磕完之后嘛，不就是沾点石灰嘛，一块吞了。
1: 我的天
0: 哪！那你能不遮嘴吗？真是。
1: 哎。自省一下，自省一下啊！我们来继续看看有没有网友的留言了。
0: 我得仔细点，不行吗？
1: 这个笑点在哪里？你给我解释一下。
0: 有信仰、有梦想的女子啊，陪他们一起喝，还能提供点情绪价值啊。
1: 主要是想学知识，是不是？
0: 想的真多啊。
1: 哦，有朋友送祝福，他说今天小满祝大家今年事事满满，然后口袋满满，平安满满，事业满满，谢谢。
0: Thank you，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哦呦喂，好嘞。没了啊，我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微信后台朋友们啊。
1: 嗯。
0: 我煮泡面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水加刚好没过面饼，煮3分钟，关火焖1分钟，出来不软不硬，刚刚好。朋友说你可以去开面馆了，我说我这手艺只服务我自己。
1: 你喜欢吃硬面还是喜欢吃软面？就是煮泡面，煮不是泡。
0: 他这个纯说瞎话。
1: 嗯。
0: 煮3分钟，焖1分钟，不软不硬，
1: 那是挂面。
0: 对呀、啊。你这还是个泡面，真是。
1: 对，我就我一般情况要泡不煮啊，基本上他这个理论我倒是能就是相信。但是你要是煮的话，你这个煮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接水泡啊？就我们的煮不一样啊，我们北方人实在，我们北方人怎么煮呢？就是把火烧
0: 开，打开明火。
1: 对，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水烧开之后，把面放到里面。
0: 嗯。
1: 啊，从放到里面，面放到里面才开始计时，不是你烧水的时候开始计时。
0: 嗯，对，他这个有点这个，你煮三分钟的面都洗红了的，泡面都
1: 不跟泡面。对，我吃不了这样的，就是我就觉得没嚼劲。你看都吃泡面了还挑人家有没有嚼劲。
0: 我都吃泡面了你还关心我健康不健康，这类似的。
1: 健康呀，
0: 健康
1: 健
0: 康，
1: 泡面真的是就是很健康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都吃剩饭了，你看
1: 但是
0: 你还叫我讲究这讲究那，真是。
1: 就是我不知道泡面这个什么时候刚刚好，但是我一般情况会泡那种比较硬的，例如说我不煮。我就泡，就是基本上最多不到三分钟，我就把那个就开始捞起来吃了。
0: 我没事也能吃一个口去
1: 的。真的，嗯，哪天交流一下，就是复盘一下。
0: 我妻子、
1: 嗯，
0: 我女儿，我们几个吃泡，咱几个吃泡面都是这样的。而且呢，我妻子比我们还疯狂，
1: 嗯、
0: 有的时候她那个开水刚冲进去，
1: 就立马就开始炫。
0: 对对对，
1: 就第一口夹生的那种感觉。
0: 她把碗从厨房端到客厅就开始了
1: ，就你还觉得她好啊，刚没过水，刚没过面饼，
0: 对，
1: 她就开始吃了，就甚至还没散。
0: 对，就是咬了，有时候都咯吱吱吱的。
1: 那我跟弟妹是一样啊，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说他口急，他就喜欢吃那一口，就喜欢吃夹生的，但是他不是最爱吃的，但就想吃那一口。
0: 对对，你吃着吃着下面就软乎了。
1: 对对，就不多不好，就想要那一口刚刚好。
0: 嗯
1: 嗯，然后但是我知道煮鸡蛋，例如说煮鸡蛋，我知道七分钟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黄是什么状态，八分钟是什么状态，什么时候下水的时候什么状态，我这个我是清晨熟入的。但我不、
0: 啊、你是说带壳的鸡蛋还是什么？
1: 带壳的白鸡蛋。
0: 哦，
1: 嗯、
0: 软了就不好吃了。预备完，你有些人喜欢吃那种泡了腹囊里很那种泡面。
1: 对，有人会喜欢，而且
0: 泡很长时间。
1: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喜欢怎么吃呢？就是他这个泡面啊，会看电视吃。你知道那个就相当于下饭，就是下剧的饭，就下剧饭的话，大家就是吃饭的拉的时间比较长，
0: 战线长。
1: 对，然后我就觉得30分钟了，天哪，这碗面还它能有味儿了吗？但是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啊，说不定对他来讲就刚刚好。
0: 咱
1: 喜欢吃软饭。
0: 咱以前在交警支队的时候，有个猛哥，你认识吗？赵猛，猛哥，
1: 认不清
0: 、你见他肯定他认识你。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爱吃这个，他就爱吃那个泡腹囊的那个面。
1: 就宣传科的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那应该是前两天见过。
0: 啊、然后呢，泡满，他说那个面碗得让它泡满，他说那样吃的就是还当饱，吃一饱还饱。
1: 得胖。
0: 对。
1: 就不好吃，要不然就不是泡面了。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说明他就喜欢，他觉得那个刚刚好啊、
0: 哦。老了也能吃，没牙也能吃。
1: 他说为什么一提留言老是提示在郑州推荐瑞幸的小青柠气泡美食？是的，就是这怎么讲呢啊？呸，没有打广告费用啊。活力招他说，又给他念出来了。
0: 主播小姐姐真漂亮，那是。
1: 天哪，我这高清大糊涂，我都想。蹦到你们评论区跟你们互动，让你们好好夸我。他说吃着螺蛳粉看你们直播，猫咪卧在身边看着阳台边的风景，天气刚刚好，美丽很
0: 巧遇，
1: 真的就一切刚刚好啊。当然就像刚刚说的那个青柠气泡美食也是融合的刚刚好。
0: 那唯一一点不开心的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时长太短了，
1: 嗯，
0: 也就一个小时，还没玩过瘾呢，别人大拇哥刚竖起来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看一下时间，只能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现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

0: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1: 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星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里。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就起不起不起不离的如何尽量，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让出回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只会激动。北京时间23: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U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被 ECU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U 模式。那么既然 ECU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U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

0: 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 ECU 模式可以省油，那么驾驶习惯对它还有影响吗？其实如果车主不配合， ECU 模式很难起到省油的作用。 ECU 模式之下实现省油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要主动缓踩油门，如果踩油门过急，发动机的换挡逻辑就会发生改变，从省油为主变为动力优先。比如汽车在爬坡时或加速行驶时，行车电脑认定汽车需要提高扭矩，就会自动退出 ECU 模式，从而提高喷油量，这时就起不到任何的省油效果了。
1: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查明后再拨。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在 ECU 模式下，经济时速才能省油，车速太快和太慢都不太会省油。大多数汽车的经济时速呢是在60到90千米每小时之间，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才行。

始终假装都伤痛，假装的都在失控，校服超级变小匆匆，穿的又不轻松，不太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自由模式尽管可以实现省油，但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影响制冷效果。汽车在开启空调后往往会造成动力减弱，如果汽车本来动力就不足，再开启 ECU 模式，汽车会优先考虑省油，降低空调的功率，以此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第二呢，影响平顺性。由于 ECU 模式呢会提前升档，本来就低扭不足的发动机呢会变得更加吃力，在双重压力下顿挫感会更加明显。第三，动力减弱，超车很危险。超车需要的是瞬时动力，如果在超车时后劲儿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行车安全性。如果您的车动力本来就弱，那建议少用 ECU 模式。

ECU 模式会加剧发动机产生积碳吗？有些车主认为 ECU 模式之下发动机转速降低了，容易产生积碳。其实这样的观点呢，这是不对的。积碳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焦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的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广直通车》，我是圆圆。
1: 大家好，我是李振。
0: 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在建安路和魏武大道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目前都是比较顺畅的，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这个时间段呢，学校附近哈啊，这个流量呢开始增多了，像在三槽路上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目前呢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还有呢，就是三槽路和工业路的交口，在工业路上由东往西的方向往市政府啊这个方向去的车辆稍微增多了哈，大家如果说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还有呢，就是在市府小学的门前市府南路上，目前呢流量也是开始增多了，通行的速度呢会缓慢一些，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那在西一大道上啊，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还是不错的。在汤王大道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汤王大道南北双向呢通行的比较顺畅，那东西方向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呢可能有些路段啊比较堵，比如像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在凤尾路上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目前呢东西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的情况。如果说啊你不是上这儿哈、啊、送孩子上学的话，就建议您呢从其他的主干道来绕行。汤王大道往西的平行路段同乡路上，目前呢有些路段哈、啊、交叉路口的位置也需要大家注意，像同乡路和曙光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万达龙月湾啊小区的西门，目前呢也是流量开始增多了，通行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在和西马园中心路的交口，南北双向车道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在同乡路和韶花路的交口和耀都大道的交口之间的路段，南北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出现了拥堵，主要集中在了风华小学新校区的门前啊，所以说呢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多加注意啊。早间出行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滴滴司机路况群当中，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及时的路面信息。在7:18的时候哈、啊、他说是在第十一中学的附近区域，霍乡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右侧车道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也提醒呢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夏季哈，温度呢是比较高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啊。这个时候呢，难免出汗是比较多的，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的话，人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干巴啊，轻则头痛、口渴，那严重的呢可能会脱水哈，甚至会危及生命。
1: 就是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这白开水啊没有味道，喝不下去，这怎么办呢？就是今天啊给大家推荐8款好喝想狂炫的饮品，那如果哪个喜欢的话就赶紧记下来安排一下给自己吧。
0: 嗯，
1: 首先这个身体缺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很多人并没有在意哈。
0: 嗯，
1: 甚至会让人变傻变呆啊。水是人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的饮水不足会增加像痛风啊、泌尿系统的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疾病的风险。除了以上这些危害之外哈，一项研究还发现缺水会让人变傻，就是饮水不足啊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
0: 嗯，可能就会让你渴的这个反应都迟钝了哈，
1: 就是脑子里面的这个水少了，这个流动的速度就慢了。
0: 来，让脑子进点水吧。来自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哈，就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哈。这项研究呢，一共纳入了将近900名的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且呢，依据这个认知障碍的程度哈，将人群呢就分为了4组啊，分别呢是正常的对照组哈，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是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呢是296人，以及呢阿尔茨海默症组哈是184人。结果呢就发现，喝水、喝茶啊，以及呢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啊，这些呢都是含有水分的哈，包括咖啡、牛奶虽然是饮品饮料啊，但是呢它也是水分比较足的，而且呢每天的饮水量如果说是小于1500毫升，尤其呢是如果说是小于500毫升的话，那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了。
1: 并且啊，研究还发现啊，对于客观认知未受损的男性和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女性，那绿茶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和每天几乎不饮茶的这个男性相比，每天饮用小于1杯，1到2杯或者大于等于3杯茶的情况，发生客观认知受损的风险就会分别降低66.9%、58.1%和63.3%。
0: 嗯，是的，那对于患有主观认知衰退的中老年女性，那咖啡消费呢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与不经常饮用咖啡的相比哈，经常喝咖啡的女性朋友呢出现这种主观认知能力下降风险就降低了50%。那对于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中老年女性啊，这个纯牛奶啊，这个消费呢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与不经常喝纯牛奶的相比哈，经常喝纯牛奶的轻度认知障碍女性呢啊，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呢也是明显下降了60.8%。
1: 那这个当然哈，也别为了这个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的喝水，因为人这个水喝状态和这个饮水的这个量要遵循认知的一个 U 型曲线，这个脱水或者是水喝过度都会损害认知能力。那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水才算是足量呢？那好喝又健康的健康饮品推荐，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首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啊，一名成年的男性或者是女性每天分别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
0: 嗯，是的，其实呢说到这个觉得挺多的哈，这个水、那么多白开水怎么喝得下去呢？可能而且是如果说没有喝直接喝这个没有味道的白开水的话，该怎么样保证这个饮水量呢？ 啊，所以说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款这个好喝而且又适合夏天还能够代替白开水的饮品，就比较健康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绿茶，这个淡茶呢可以代替白开水，就建议这个泡茶的水温哈、啊、不要过高，不要用刚烧开的100度的这个白开水哈、啊
1: 嗯、
0: 可以不超过80度，80度以下。夏天呢也可以，也比较推荐这个喝这个冷泡茶，可以用这个凉白开直接这个浸泡茶叶，由于它的水温是比较低的，有效成分溶出呢是比较慢的，一般呢需要浸泡1到12个小时。那浸泡时间越久哈、啊，这个茶汤的味道呢也是越好，茶多酚的含量呢也是越高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柠檬水，柠檬水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哈，柠檬它的这个口感酸甜，切片以后呢用来泡水也能够增加这个白水的滋味哈，最好呢自己买这个新鲜的柠檬来切片，就是不要买这个包装好的柠檬片，因为呢你买来这个柠檬片你喝的话可能味道会好一些哈，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有冰糖呀或者是蜂蜜啊，会甜甜的，泡出来呢也会酸甜的这种口感，它会在补充水分的同时呢也是补充了糖分，是不利于这个控体重和保护牙齿的。其实这个柠檬水哈，不仅呢可以给我们身体补水，还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嗯、之前的时候像冬天的时候啊感冒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吃感冒药的同时呢也会喝一些这个柠檬水，就也是自己从超市买的柠檬然后把它切片、嗯、你剩余的呢不可能一个柠檬全部泡完哈，你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在冰箱里冷藏，你一天肯定可以泡个2-3次呀，然后你连续喝2-3天，你会发现你的感冒哈这个病程会缩短。如果说是轻微的感冒的话，你只喝这个柠檬水的话，你会发现啊它也会自己慢慢的就会自愈了哈。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柠檬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饮品，比较健康的饮品。
1: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要加入柠檬片，不是加入带蜂蜜带冰糖的柠檬片。
0: 对，就直接从超市买那种柠檬啊，自己切。
1: 还有一种水果也非常的好喝，就是百香果水啊。
0: 嗯，
1: 用百香果泡水非常方便，只需要切掉一块，开个口，然后就挖出里面的果肉，放在水里面，不仅好喝而且好看啊，口感也不错，里面的百香果籽儿咬起来也咯嘣咯嘣的，是不是？
0: 嗯，
1: 而且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也不错啊。数据表明，常见的紫皮百香果的维生素 C 含量接近每百克30毫克，虽然比不上刚刚说的柠檬啊、橙子，但是哈，它呢是苹果的10倍，而且很补钾，对控制血压很友好。含量呢为每百毫克278毫克，比香蕉还略高一点儿。
0: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枸杞水哈，就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就是它是吧？
0: 对的哈，这个确实也是很建议大家喝的哈，因为它的味道呢是清甜，能够让人呢多喝水。不过呢大家虽然看它是红色哈，就是不要指望它能够补铁补血、毕竟呢它当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就吸收利用率很低啊，你用这个几颗这个泡水的话其实也补不了多少铁。
1: 嗯，还有呢就是咱们亳州的特产了，就是花茶。常见的花茶有玫瑰啊、菊花、茉莉、金银花，不仅能够提供淡淡的花茶的香气，还含有糖类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以及各种各样的多酚、皂苷等等活性成分，常喝也不错，有益健康，而且颜值很高，对不对？
0: 嗯，对，你可能看到我们吃东西哈、啊，色香味俱全。那它呢，就首先呢，就是满足了第一个色啊，你看到啊，觉得太美了，我就得喝一口，我尝一下哈。啊，就像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吃饭，一些餐厅它会那个摆盘呢？其实呢，它摆不摆味道是一样的，但是它摆盘以后呢，你就觉得啊，很有食欲哈，增加食欲。喝花茶呢也是一样的啊，你看到这个玫瑰花瓣呀、菊花茶呀，这个红色的啊、粉色的、红色那个黄色的哈、啊，在杯子里面哈、啊，把它荡漾开来啊，就想尝一口哈、啊。慢慢的啊，一杯水就被你喝完了。还有呢，夏天比较适合的这个绿豆汤，这个用绿豆汤 用绿豆哈熬制这个汤，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这个你渴的时候直接喝，或者是兑上牛奶也可以哈，味道呢真是特别好，不仅能够带走这个热气，还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因为呢绿豆当中的钾和 B 族维生素都是不错的，正好呢可以弥补这个高温出汗导致的这部分的营养流失。还有这个煮绿豆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这个几滴的柠檬汁，就能够让这个绿豆汤哈保持这个绿色不变红。还有一些女生朋友哈，可能喜欢吃豆，那像我就是各种各样的红豆呀、芸豆呀、这个绿豆呀、黑豆呀、黄豆呀都喜欢吃哈，就是。比如说你熬八宝粥，我最喜欢喝的粥就是八宝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豆子哈。所以说呢，这个绿豆汤也是我夏天比较喜欢喝的饮品。
1: 这也算是粗粮当中的一种是吧？优质的粗粮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清淡的一些菜汤了。如果平时没有时间喝水，那就每一餐给自己做一道清淡的少油少盐的汤，补充水分的同时还能摄入其他的营养，比如常见的冬瓜汤、西红柿蛋汤，还有紫菜蛋花汤等等，这些都非常好。
0: 是的，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哈。像这种咸的汤、咸味的汤是我接受不了的，我不喜欢，几乎很少喝哈。如果说有汤的话，我可能会把里面的这个菜呀、鸡蛋呀会把它吃掉，那个汤呢我可能会留下来，就像吃面条的时候我会把面和菜吃完，那个汤我可能一口都不会去喝的。但是甜汤我也不喜欢，我就喜欢那个没味道的，就像八宝粥它熬制出来的，还有我们喝的稀饭呀，那个用面糊和一下那个哈，就是没有味道，什么味道不甜也不咸，这种味道我喜欢。
1: 这是每个地方可能有自己的习惯哈。你比如那个南方的同学们，他们就喜欢这个在每餐的时候要加一个佐餐的汤。尤其是吃米饭的时候，可能需要用汤来送一送啊。
0: 像。其实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喜欢喝这个喝汤的哈，特别是咸汤。对，这个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哈。还有呢，就是配料干净的饮料哈，也是可以喝的。如果说你

0: 表非常干净啊，喝起来没有什么味道的饮料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嗯，
0: 我这个可能是和每个人年龄段哈、啊、关注的点不同。你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啊、这个上学的同学
1: 就喜欢喝碳酸饮料，
0: 他根本就看不到这些，
1: 不会去看配料表。
0: 对，是哪个好喝就去拿哪个、哪个、
1: 哎。反正我年轻，我可劲儿造吧。
0: 对。慢慢的这个年纪长大了，就会发现啊，自己就会不自觉的去拿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饮料、啊、
1: 不得不养生了。
0: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刚刚我们推荐的这几款，还有一些不推荐的，就是可以加重你的这个，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少喝水可能会导致有些变呆变傻，就是会加重这种情况发现，甚至还会加重你的脱发的这些饮品。
1: 嗯，是的。
0: 也有人说啊，自己就是喜欢喝这个含糖饮料，比如说奶茶、汽水、果汁饮料等等，但是你可真得少喝呀。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研究团队在调查了17万人之后就发现啊，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饮料的摄入量与更高的痴呆风险有关。那来自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针对超1000名中国男性的调查当中啊，也发现与不饮用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哈，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一瓶，也就是每周哈、啊、大于3500毫升的参与者，对比啊，发现啊，就是发生脱发的风险，对比这个不饮用含糖饮料的参与者显著增加2.36倍。
1: 嗯，是的，这个含糖饮料呢，它是指什么呢？就是含有添加糖的饮料，包括白砂糖呀、红糖、冰糖、葡萄糖、玉米糖浆、麦芽糖浆，还有果糖等等。您看配料表哈，如果说它是甜的话，一般都会加这些糖。
0: 对
1: 啊、此外呢，无糖饮料呢也是不建议喝的。就今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项有关非糖类甜味剂的最新指南，就建议呢，不要使用这种非糖类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者是呢，以此来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对于控制体重呢，其实并没有帮助啊，甚至呢，还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不良影响哈，比如会增加这个成人患2型糖尿病呀、心血管疾病呀，以及呢死亡的风险。所以说，你如果这个饮料的话，你喝它，觉得啊有甜甜的这个味道，但是呢好像也他说没有加糖、零蔗糖啊，他说零蔗糖，有可能他确实没有加蔗糖，他加的是其他的糖。
0: 对，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下啊，就科普，就是你喝的虽然是没有糖的，有些饮料确实不含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糖，加的是甜味剂，但是它会欺骗你的大脑，认为哈你在吃糖，所以呢它会加大吸收。但是你其实没有摄入糖，当你再次摄入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补充进来。
1: 啊，那我喝的时候，我如果喝带糖的话，或吃带糖的，我能不能告诉我的大脑，这没有糖，这不甜，来麻痹一下它？
0: 就是炎炎的夏日啊，大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那些刚刚我们推荐的健康的饮品。回过头来再说一遍，比如说白开水呀、淡的绿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等等，这些呢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健康，大家要减少喝这个含糖饮料。
1: 是的。

早间的7:5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依然是学校附近路段哈是比较拥堵的。现在三槽路上，三槽路和文地路的交口三角花园的附近哈，在丹华小学北校区以及呢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目前呢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在市府南路上，市府小学的门前啊，市府南路和西大道的交口的位置哈，这个市府南路上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和上个时段相比哈，这个流量呢是增多了许多。那在汤王大道上，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明珠花园小。

0: 小区的附近目前也是出现了堵点，在汤王大道和柴胡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还有就是汤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第五小学的门前目前流量呢也是稍微有些大，通行的速度会缓慢一些，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药王大道。药王大道呢，目前来看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还是不错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在这呢依然要提醒啊大家，早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发改委消息，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
0: 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呢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1: 六一儿童节将至，儿童消费进入了高峰期。中消协联合中国市场监管学会发布消费提示，梳理了六大儿童消费风险，提醒家长理性避险。
0: 针对盲盒、卡牌消费的乱象，那相关投诉呢是高额频发，存在诱导未成年人大额消费、概率不透明等问题。新规严禁向8周岁以下的儿童售卖盲盒，家长需保管好支付账户，引导孩子理性消费。
1: 同时，形似香烟的恶搞儿童食品容易误导孩子，且存在安全隐患，需要谨慎购买。儿童培训、游乐预付消费，谨防商家跑路。目前概不退费属于霸王条款，已被认定为无效，建议家长小额短期充值，留存消费凭证。
0: 此外，家长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需要关闭娱乐支付功能，防范孩子沉迷与隐私泄露。那购买儿童玩具务必认准 3C 认证，拒绝三无产品。
1: 如果消费纠纷，市民可以通过315平台投诉维权，多方共护未成年人的安全，理性消费。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
1: 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近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0: 继续关注。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资金，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近期利用 AI 伪造商品破损图片，恶意骗取电商仅退款的新型骗局频发，不少中小商家维权受损。
0: 不法分子呢，借助 AI 修改图片、捏造商品枯萎破损等问题，虚假售后证据，套路隐蔽，门槛极低。那这类假图呢，看似真实，实则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让众多无辜商家蒙受损失。
1: 针对该乱象，国家反诈中心 APP 新增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可以精准识别图片、视频的 AI 合成痕迹。实测显示，该工具鉴别准确率非常高，误判率极低，各大平台同步上线同类的鉴真技术，以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诈骗。
0: 据了解，此类 AI 造假索赔属于民事欺诈， 全新的鉴真功能既能震慑恶意薅羊毛行为，也可为商家维权提供有效凭证，助力规范电商的售后秩序，守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
0: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呢，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